0: 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为期62天的中国民航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记者9月1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
0: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医学、生物、数字计量等20多个专业领域。这一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发布，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的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保障民生安全和市场秩序。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我省法院依法对12起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153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刑罚，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
1: 此次集中宣判的12起案件，既有依托农村宗族势力形成的村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黑恶团伙实施的传统黑恶犯罪，又有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等新型黑恶犯罪，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0: 全省法院在案件宣判中坚持贯彻依法严惩方针，严格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
1: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按照考试的安排，本次笔试准考证打印的时间为9月7号至12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0: 今年8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19万6984辆，同比增长52.1%，销售新能源汽车12万0909辆，同比增长69.8%，连续5个月突破10万辆。截至8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2044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本届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的2026博州养生金秋健康游系列活动将于9月1号至10月7号举行。本次活动串联全市各大核心景区，融合三国历史文化、中医药康养、非遗民俗展演、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金秋文旅盛宴，为药博会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本次活动覆盖华佗百草园、郭和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汤王景区等多个景区，业态丰富，还有亮点纷呈。 华佗百草园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除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照常演出外，景区同步打造全时段三国沉浸式互动，曹操、华佗等 NPC 全域驻场巡游打卡，国风雅集非遗铁花秀也会轮番上演。
1: 郭河夜话游船项目中秋期间将安排鱼灯巡游、飞火流星、中秋游园会等项目，时光里美食街将汇聚亳州地道风味，游客可以一站式的品鉴本土美食，并且欣赏非遗互动表演。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深挖历史底蕴，推出多元化沉浸式的演绎。在花戏楼景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感受到老亳州的药商文化。曹操地下运兵道则推出魏王的宴、永远的曹操等特色剧目，让游客穿越千年，近距离触摸三国军事文化与建安风骨。
0: 华祖庵景区将开展华佗诞辰祭祀系列活动，祈福打卡、中药香包手工制作、五禽戏教学体验同步开放，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中医药文化传承。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艾草、人参等特色药浴泡池，邀请名中医免费坐诊问诊，配套药膳养生餐、养生茶饮品品鉴，打造泡汤养生、健康调理的沉浸式康养体验。
1: 同时呢，药博会期间，我市还将推出专属的惠民政策，参会的嘉宾可以凭证件免费游览多处核心景区、温泉、特色演绎、游船项目，享受半价优惠。本地特色产品也同步推出折扣福利，实现文旅惠民全程共享。
0: 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获悉，2026药博会将首次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

0: 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5: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6: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7: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8: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他撑着右扇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跑堂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慢慢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远航。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新车都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那很多车主呢觉得开了智驾就能放松了，甚至有人啊真的在高速上脱手脱眼刷手机睡觉。但是现实呢是，目前市面上在售的乘用车智能驾驶辅助最高呢为 L2 级，司机呢才是驾驶人。那同时公安部交管局在前些日子啊也多次提示，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全程不能够脱手脱眼，确保车辆随时可控。与此同时，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工信部也先后发布了两项针对 L2 辅助驾驶和 L3、L4 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鲜大队的周毅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围绕智驾的法律责任、常见认知误区以及使用注意事项，还有行业监管新规等话题和大家深入交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宣大队周毅警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周警官，现在我们买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一堆的英文缩写，比如说像 ACC、AB， 还有车道保持、自动泊车等等。那很多车主呢，可能分不清，哎，哪个是哪个？那这些常见的功能啊，就是在我们车辆当中体现的，它分别能够做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请您来介绍一下。
1: 这里说的这个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呢，它是指可以自动跟车，控制车速和车距。是负责速度方面的。那么 AEB 自动紧急制动呢，是指的监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必要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刹车，是一个紧急这个避险的功能。那么车道保持呢，指的是识别到这个标线，然后可以把车辆保持在一个车道的中间行驶。还有自动泊车，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车辆呢可以自主的去完成停车入位、停车入库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像 ACC 车道保持配合，就是大家常说的 L2 核心的一个功能了。 AEB 呢是避险的，然后当然它是不能当做一个兜底的万能的功能。还有自动泊车，它是仅用于停车的场景，不能用于行驶到道路上面去使用。当然呢，这些呢它全部也都是只是辅助的功能，不能去完全的代替人去驾驶车辆。
0: 就是我们在这个理解这些词的时候，它最后总结的话就是有两个字，值得大家去注意，就是辅助啊，辅助。那周警官，可能很多车主呢觉得，哎，我开的这个辅助驾驶啊，车就能自己开了，我们这个法律当中它是怎么样来认定的？
1: 我国的这个法律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像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它只是工具，只是一个辅助的系统，是不能替代驾驶人的。只要车辆是在行驶，那么驾驶员呢就是第一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等于是把开车的这个责任去交给，完全的交给车辆。
0: 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哈。那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48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那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呢人不在主驾驶位，只要激活了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仍然是责任主体。周警官，这样的指导案例对于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从这些指导案例当中得到哪些信息？
1: 上面这个案例呢，给所有的车主一个提醒，也是划清了一个底线，就是说只要你激活了这个辅助驾驶功能，无论你在或者不在主驾驶位上面，就比如说你自己这个时候是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的，但是呢你作为驾驶人，那么这个时候开车的责任依然是在你的身上， 是在驾驶人的身上，不能说就是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呢就可以放任不管，万一一旦出了事情的话呢，这个驾驶人他首先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0: 嗯，并不是说我没有去开这个车啊，或者说怎么样啊，来逃避这个责任。
1: 对，
0: 像驾驶人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如果说啊脱手脱眼，我们说了都是比较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嗯，
0: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呢，还会面临着像这个民事赔偿啊、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啊等等这些法律风险。那周警官，如果说这个脱手脱眼，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故啊，最后被追责了，我们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当中的依据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重风险，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后果？
1: 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是有这个去观察路况，然后安全驾驶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像脱手脱眼这种就是完全的脱手脱眼呢，严格说起来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分心驾驶的违法的行为。在民事赔偿方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驾驶人是要承担对这个对方就是伤者的一个这个住院治疗的费用，以及像车辆方面的一个财产损失的一个赔偿。那么在行政处罚方面呢，驾驶人还会面临的就是一个罚款以及驾驶证被记分的行政处罚。对于刑事追责方面，就是如果说由于驾驶人的这种行为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故，还有可能会涉嫌到这个交通肇事罪，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驾驶主体仍然是我们啊，我们仍然是责任人啊，并不会说因为啊我没有去开这个车，或者说我没有啊去碰这个车啊，去觉得可以去逃避这个责任哈。
1: 是的，是这样的。
0: 那近期有一个案例呢也是很有代表性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河南一位车主在高速上开启了这个 L2级的辅助驾驶，以大约108公里的时速行驶，结果呢车辆就撞上了前方的抢险车，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显示了驾驶员呢是要负全责的。那国内现行法规啊，对于 L2级的辅助驾驶的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它就是辅助工具，那驾驶员呢是车辆的实际控制者，也是法律责任的第一承担人。那有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周警官，就是说，哎，我没有开这个车，我没有碰这个车，那为什么我要去承担责任？
1: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 L2 呢，它其实只是辅助的一个驾驶的工具。那么车辆是不会自主的做全部的正确的驾驶判断的。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万一系统啊出现什么临时的问题的情况。所以说它系统只能是做到部分的操作。像观察环境、处置突发状况的责任呢，仍然是驾驶员的责任。哪怕你的手是短暂的离开了方向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依然是驾驶主体。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驾驶员也是要承担首要责任的。刚刚上面讲到的这个是河南的这起案例呢，也是充分的体现到了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一点内容。
0: 那其实包括哈，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对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呢也是比较关注啊，有一些媒体也都报道了，就包括里边的什么这个暴走团呐 还有这个僵尸车的治理啊等等，都有这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修改。这个修订草案呢，就是首次明确了自动驾驶的责任边界啊，其中就说到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但前提啊是车辆属于合规的自动驾驶汽车，而且功能呢是处于激活状态。那如果说系统没有激活，或者说车辆仅仅只具备辅助驾驶的功能，仍然按照这个传统车辆的一个管理。这也就说了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辅助驾驶，第二个呢是自动驾驶。周警官，这是不是也是说明像我们的这个智驾类型的这个车辆，比如说 L2 和 L3 这两种啊，本身它们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在一些责任划分当中也是有区别的。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确实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按照我们我国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的草案呢，只有合规的 L3 及以上自动驾驶的有这种功能的车辆，并且呢在自动驾驶功能处于被激活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违法行为才会由这个车企去承担。那我们普通的家用的 L2 级别的这个属于叫辅助驾驶。那无论你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是打开的状态还是没有打开的状态，依然全部都是按照传统的机动车去管理的。出现的这种就是各种责任呢，也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区分 L2 和 L3 当中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是辅助驾驶。那同时他们在这个出现一些事故啊或者说后果之后，他们的这个违法承担的责任的主体啊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别和不同的。有这样的一个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啊。今年4月份的时候，上海静安区发生了首起涉及智驾刑事案件。怎么回事呢？有一名男子啊，就喝完酒之后呢，就开启这个车辆的辅助驾驶模式上路，最终因为危险驾驶罪获刑。司法机关明确了醉酒驾驶是行为犯，启动智驾呢，不能改变

0: 说提醒这个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抱有就是我打开了智驾，那么我就可以酒后去开车这种就是错误的一个想法。
1: 这也是我们说了，这个有抱有这个侥幸的一个心理，开车上路啊，觉得这个和我没关系啊，我的手没有碰它，怎么回事的？其实近期的这个多起案例还显示呢，有司机啊开着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呢，低头看手机，也看过一些人拍的视频，在这个网上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担忧啊，就睡觉。啊，一车人全部睡着完了啊，就是这个车辅助驾驶开着，啊，那有的就是低头看手机，或者说分心干其他的事儿啊，直接撞上了前方车辆。那有的司机呢，过度信赖系统，在高速上追尾半挂车，还有的车主认为，哎，是智驾导致事故，要求车企承担责任。其实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 L2 和 L3 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以及他们承担责任主体的一个区别。那周毅警官，从有一些驾驶员过度依赖这个智驾，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我们作为交警的话，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
0: 刚刚我们也是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 L2 的辅助驾驶呢，是存在识别的一个局限性的。如果说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全部的化解所有的突发情况。所以说呢，对于驾驶人来说，过度的依赖这个智驾，就是辅助驾驶系统，那么容易导致驾驶人去分心驾驶，然后忽视路面的一些情况，这呢也往往就是交通事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所以说，不能一出了这个交通事故就去把责任全部归咎到这个车辆的智驾系统。那么驾驶人呢，首先要让自己去履行好一个作为驾驶人的一个文明安全驾驶的一个义务。
1: 是的，也提醒大家要正确的去看待辅助驾驶，而不是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3: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可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

0: 灰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6: 小张，擦车呢？
7: 早上好，赵大爷。
6: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6: 三百公里？
7: 厉害吧？全靠这个。
6: 这啥？
7: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6: 这安全吗？
7: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8: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7: 早上好，赵大爷。
6: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6: 才20公里，够用吗？
7: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8: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9: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1: 9:20，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周警官啊聊到关于智驾的责任和边界。当前呢，部分的消费者啊，对于辅助驾驶技术的认知呢，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偏差的啊，把这个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呢，完全等同于自动驾驶。有调查显示啊，有近30%的用户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会刷手机、疲劳驾驶或者是分心驾驶。周一警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也会看到啊，有那么多人会把这个辅助完全当成自动？
12: 一方面呢，是有这个不少的车主呀，可能会对智驾分级的知识不是那么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部分也存在这个部分的车企他们去做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个误导，去放大智能功能的一个效果，就让车主产生了以为车辆就可以完全的自主驾驶的这样一个错觉。另外呢，就是在使用过程中他们体验到了这个车辆它是就是在跟车呀、保持车道呀这方面的一个确实是有一定的智能性吧。所以说呢，他们就从主观上就放松了警惕，去把这个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11: 就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车企啊，那为了给产品造势，不少车企呢也刻意模糊了这一层边界，就把 L2 级的辅助驾驶呢包装成全自动驾驶、全场景无人智驾。就很多车主在购车的时候呢，被宣传视频里啊这个什么灵敏避险的这种演示打动，潜意识里呢就把这个 AEB 自动紧急制动呢当成了兜底的安全保险。周警官，我们从交通安全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车企的这种营销方式是不是也是有点欠妥的？
12: 嗯，站在我们就是交管部门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真的觉得这种营销方式太欠妥了。确实是存在很大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因为车企呢，如果是做这种刻意的夸大就是车辆辅助驾驶的功能，那么它就会误导消费者在驾驶的过程中放松驾驶车辆的一个注意力，从而呢间接的去诱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就是车企在宣传车辆这方面功能的时候，应当去如实的说明 L2辅助驾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并且明确的告知驾驶员必须要全程接管，千万不能去放任不管，去做这种扩大的以及模糊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车企也是要承担起这种就是社会的责任，
11: 确实，
12: 对，要去保证一个安全的一个前提。
11: 由于各个产品的智能驾驶的这个能力啊水平可能就不太一样，他们设置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啊，信息不对称之下呢，大量的车主被产品的标识和营销话术呢所误导啊，部分路况和场景过度依赖智驾。但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这个辅助驾驶，其实在能力差距上也是有区别的吧。
12: 应该说是有这个区别和差距的。像不同的车辆的传感器啊，它的算法可能不一样，那么识别障碍物、识别标识标线以及应对突发场景功能，这方面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不能去认为只要是 L2级别的这个就是辅助驾驶，所有的车的表现就会完全一样。当然了，我们还是始终强调说，不管你的车这个品牌多么的好，然后价位多么的高，你都不可以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然后当成就是自动驾驶去，从而呢就是完全的脱手脱眼，完全的不管不顾。
11: 网上评论也指出啊，像公众技术的认知错位啊，就对这个技术的这个了解不够充分啊，还有车企营销的这个失范，以及啊这个相关的法规安全教育的滞后等多重现实原因呢，共同导致了当前智驾使用的乱象啊。那周警官，您认为就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消费者呀，还有车企啊，以及这个相关部门分别要做一些什么？
12: 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大家就是各部门包括所有的参与者对安全驾驶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对于消费者来说，为了自身的安全，那么一定是要去主动的学习智驾知识，认清所谓的智驾它其实只是辅助驾驶，坚决做到驾驶车辆的时候不分心驾驶，不拖延和脱手。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一定是要规范广告宣传，杜绝夸大误导的一个这个宣传和引导，去做好车主的使用的一个科普，这也是车企的一个社会责任。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呢，要就是去强制性的落实国家的强制的国标标准，加强对车企在宣传呀，在产品质量的把控呀，这种种方面的一个监督功能。同时呢，要加大社会交通安全的宣传，纠正大众对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11: 其实不光啊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啊要有，那同时呢，像我们这个相关监管部门也提醒说了啊，比如说高速交警就提醒了，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前呢，一定要去熟读说明书，掌握使用方法。那周警官，您对第一次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车主有什么样的建议？
12: 首先呢，第一步啊，我们一定是要仔细的去阅读车辆的说明书，彻底的去弄明白这些功能的适用的一个条件以及它们存在的局限。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优先是在这个路况比较简单以及我们就是比较熟悉的这些路段，先去实际的在实践中去熟悉这个车辆的各项这方面的功能。第三点呢，就是从开启这个辅助驾驶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要做到手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紧紧的要控制着车辆，眼睛呢也是要看着关注到路面以及车辆周边的一些情况，随时做好去接管车辆驾驶的一个准备。
11: 那另外呢，像我们在一些场景下啊，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驾驶车辆啊，在高速公路场景当中呢，如果周边道路交通复杂，道路标线模糊，或者说超出系统运行范围的时候，又或者说啊，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比如说像暴雨、大雨啊，这种大雾啊，强光、逆光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果断的关闭或者说停用辅助驾驶？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在哪些场景下使用的话是最危险的？
12: 像刚刚说到的，遇到是这种雷暴、大雨天气、大雾天气，以及强光、逆光，标线就是磨损比较严重，已经出现模糊，以及车流极度复杂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关闭掉辅助驾驶功能的，就是要靠还是我们驾驶人自身的这个驾驶能力。另外呢，对于高危的场景，比如说施工路段呀，一些路口啊，急转弯的路段呀，以及恶劣天气的时候，还有就是行人和非机动车多比较多的这种积分混合的道路上面，就是说像这些场景，这个系统的识别也是很容易出错的，我们也是尽量不要去开启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11: 是的哈，也在一些场景当中我们还是要去注意的哈，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我们说了，最近呢也有一起案例啊，一名司机呢在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翘着腿呢低头玩手机，车辆呢就直接撞到了这个施工区域当中，交警部门也是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对他分心驾驶啊、无证驾驶的行为呢处以12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7天。周警官，这个案例给我们驾驶员最直接的警示是什么？
12: 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是警示到我们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一定是要依然是要做到专心，不可以去玩手机呀、放松驾驶呀、分心驾驶呀，或者是过度的去依赖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呀。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并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驾驶人他也是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要面临相应的这个处罚。
11: 那节目最后啊，请您代表我们亳州交警给广大驾驶人送上一句关于智能驾驶辅助的核心提醒，在我们智驾时代最应该记住的一句话是什么？
12: 在智驾时代呢，我们一定是要记住，智能驾驶只是帮手，绝对不是可以自动驾驶。无论车辆智驾功能有多么的先进，我们都要牢牢记住，方向盘永远握在自己的手里，安全呢也永远要靠驾驶人自己。
11: 好的，感谢周毅警官今天带来的解读。从智驾分级到法律责任，从认识误区到使用要点，四个板块的内容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智驾是帮手不是替手。那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呢从 L2 辅助驾驶到 L3 L4 自动驾驶的完整强制监管体系，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呢将在明年的1月份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将在明年的7月实施。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首次明确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法律边界，智驾让我们的驾驶呢更加轻松，但是安全呢永远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感谢周警官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2: 再见。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15: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6: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 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我叫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小乖乖，我回来啦。
1: 妈妈，我不要做小乖乖了。你看乖，原来是个很不乖的字呢。
0: 哦，乖是怎么不乖的呀？
1: 我才不告诉你呢，不然我就又成小乖乖了，自己看去。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4: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5: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6: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

0: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0: 好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我打了一个哈欠，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

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你搂着我，我就很安详。你说这个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床上，床单很白，我看着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小心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下面呢我们来说车哈。现在很多人其实养车啊，它是有一个误区的，就觉得只要按时保养，机油该换就换啊，车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其实哈，还真不一定。就一台车真正的状态，除了看这个保养周期哈，还得看你平时怎么开，尤其是一些每天啊都在重复小动作，就是啊单独看起来可能没什么，时间一长哈，这个对底盘还有轮胎、转向、刹车，甚至是这个电瓶，都会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养车其实没必要搞得特别的复杂哈，就把几个高频的坏习惯改掉就行了。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维修啊，其实是可以提前避免的。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过减速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画面啊。过减速带呢，不要一边踩刹车一边硬冲，这个动作很多人都有，看到减速带了，车快到跟前了，突然的一脚刹车，然后哐当一下压过去了，车是过去了，但是悬挂呢也跟着挨了一下。因为车辆急减速的时候，重心会明显往前移，这个时候悬挂本身就处在比较大的受力状态，在遇到减速带的冲击，整个底盘承受的压力呢自然会更大。正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1: 就是大家提前松油门，然后把速度给降下来，到了减速带之前呢，尽量是松开刹车，让车辆低速平稳的通过。其实说白了哈，减速带不是用来测试你车底盘有多么的硬，就慢一点，舒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车。
0: 第二个呢，就是车没动就不要使劲的拧方向盘了，尤其是在停车场里边，这个动作特别常见。车停着，人坐在里边，方向盘左右一打，车轮在原地直接摩擦地面。现在的车呢基本都有转向助力，所以很多人感觉不到什么阻力，就觉得没有事儿。实际上呢，原地打方向会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同时呢也会让转向助力系统承受更大的负荷。
1: 其实偶尔一次当然不用紧张哈，但如果每天这个停车啊、倒车啊都这么干，就没必要给轮胎和转向系统增加这种额外的一个消耗了。就记住一句话就行了，车轮先动起来再打方向，这个习惯不难改，而且完全哈不影响你开车。
0: 第三个就是方向盘不要动不动就打死。有些老司机啊，倒车掉头特别猛，方向盘的一把直接打到底。那如果说你听过方向盘打满以后传来的异响，基本就知道这套系统呢已经在提醒你了。方向盘打满以后，转向系统承受的压力会明显增加，
1: 而且尤其是长时间保持打满的状态哈，对相关这个转向部件它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日常转向掉头的时候哈，别把方向盘当成开关一样，一把打到底，然后快到极限的时候稍微收一点，其实差不了多少时间啊，但是却能给这个转向系统添加负担。
0: 第四个呢，就是车没有启动，不要把电器当成移动的电影院。停车等人接孩子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不开车，直接坐车里边听歌、看视频、开空调。车是舒服了，但是小电瓶的未必舒服。车辆没有启动的时候，车灯、音响以及其他电器设备主要依靠车辆的小电瓶供电，时间一长啊，很容易就出现亏电了。
1: 最尴尬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人还没走， 车先没电了，尤其是这个电瓶本身已经用了好几年，状态没有那么好的车了哈，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呢，如果需要长时间使用这个车内电器，尽量启动发动机，或者让这个车辆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如果车辆没启动，也别长时间的耗着电，建议控制在30分钟以内。
0: 第五个呢，就是停车以后方向盘最好回正。这个习惯争议不少，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停车的动作啊，能回正就回正。有些人停车以后呢，方向盘歪着，觉得反正车已经熄火了，歪一点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就在于方向盘歪着的时候，转向系统、轮胎以及悬挂部分呢，可能会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力状态当中。一次两次当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长此以往，没有必要让车辆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尤其是停车以后呢，自己能够顺手完成的事儿，就不要给车留下这种额外的负担。车停稳，方向盘回正啊，再熄火锁车啊，大概也就几十秒的事儿哈。
1: 对，最后一个呢，也是最容易伤车的哈，就是别把油门和刹车当开关。其实，在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很多人一会儿猛踩油门，一会儿突然急刹，这种开法哈，人坐在车里特别容易晕车，更别说车辆了。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会让刹车系统、轮胎以及动力系统承受更大的这个冲击。新能源车也是这样，虽然新能源车有这个能源回收系统哈，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天天的暴力驾驶。日常代步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事情，提前判断路况，早点松油门，尽量平顺的加速减速，实际上才是对车辆最友好的一个开法。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好处，就是温柔驾驶不仅更护车，也更省钱。
0: 其实养车这个事儿啊，大家没有想象的那么玄乎啊，你不需要天天研究什么复杂的保养知识，也不用隔三差五的给车做各种所谓的高级养护。很多时候车能不能开得久，恰恰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小动作里。过减速带提前减速，车动以后再打方向，不要长期打死方向。停车不要把小电瓶耗光，方向盘尽量的回正，日常少一点急加速和急刹。说白了啊，车呢也是耐用品，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陪你。
1: 其实一台车真正开上个6-7年以后啊，你会发现，当初觉得无所谓的一些小习惯，最后都会变成维修账单。所以呢，与其等这个底盘异响再修，轮胎磨坏了再换，转向系统出了问题再检查，不如从现在开始把这些小动作给改掉。养车其实最便宜的方法，从来不是等坏了再修，而是尽量别把它折腾坏。
0: 是的，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九月份已经到来了，那今天我们要盘点几款在本月要上市的 SUV。近期有购买 SUV 想法的车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1: 首先我们说到第一款车是小米鹏程 N90 和 N70， 两款车都是基于小米自研的这个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在九月正式上市。其中 N70 Max 预售价是25.99万，定位是大五座的中型 SUV， N90 Max 预计售价是29.99万，定位呢是大七座的旗舰 SUV。
0: 外观走的是稳重商务风格，保留了标志性的米型前 LED 大灯组和环形贯穿式尾灯。尺寸方面 ，N70 长宽高呢是4960、1998、1765，轴距呢是2950毫米。N90 长宽高是5285、1998、1925毫米，轴距呢是3080毫米。
1: 那么车身呢配备新国标的一个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哈，后排车门最大开启角度接近90度，电动门支持声纹，就是声音和指纹，然后实体按钮双重开闭，这个控制方式，轮圈提供21英寸三种的一个规格样式可选。
0: 在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16.1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内置座舱系统和高通8650座舱芯片。N90 前排双座椅支持180度的旋转，第二排呢是标配零重力座椅。
1: 在配置方面的话呢，全系搭载的是 XLA 的一个架构，配备英伟达的芯片，支持高速城区领航。动力方面的话，两款均搭载 1.5T 增程混动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2千瓦，N70 四驱版的百公里加速是5.5秒， CLTC 纯电续航最高是505公里， N90 全系双电机四驱，百公里加速是5.9秒，WLTC 的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6.26升，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705公里，底盘的话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配备五档可调的一个空气悬架以及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款车呢是智界 RX，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是今年的9月正式上市，上个月呢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25到30万，这是鸿蒙智行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车型，预计呢本月正式上市交付，已经开启了预售，入门版搭载舱内激光视觉方案29.98万起 ，L3 的自动驾驶结构版本呢35.98万，外观由前法拉利设计师设计，采用低趴溜背轿跑造型，车身尺寸呢是5020、2007、1585，轴距呢是3000毫米，车里边提供了5款哈，这个车型总共是20英寸、21英寸、22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车里边呢是配备了全液晶仪表、16.1英寸的中控屏、8.88英寸的副驾屏，还有26英寸 HUD 抬头显示。
1: 配置方面的话呢，全系标配的是乾坤智驾四激光雷达方案，搭载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高阶智驾、城市道路领航、自动变道、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的话，提供是单电机、双电机两种动力版本，其中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是437千瓦。全系搭载的是华为巨鲸电池平台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822公里、852公里和753公里。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第三款车是东风奕境 X9， 这款车的上市时间呢是今年的9月中旬正式上市。新车呢定位家庭旗舰 SUV， 车长5301毫米，宽2015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呢是3120毫米，车座椅呢是采用2+2+2的六座布局，第三排座椅最大躺倒角度133度，六 座满载状态下的后备箱容积484升，四人乘坐状态下储物空间可以拓展到1368升，前排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后排双零重力座椅支持气袋按摩、机械按摩还有激励器按摩三种按摩方式。
1: 内饰方面的话，中控台搭载的是双17.2英寸的 3K 分辨率的叠语双联屏，75英寸的一个增强现实的抬头显示，后排配备的是21.4英寸的吸顶屏与32英寸的车载激光投影系统，搭载21扬声器的音响、负氧离子新风系统，还有鸿蒙的智能座舱。
0: 动力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的功率是95千瓦，四驱版采用前后双电机布局，系统综合最大功率420千瓦，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5.1秒，全系标配800V 高压架构，匹配74.29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46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500公里，底盘配置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搭载了空气悬架、E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后轮转向系统。
1: 第四款车是启劲 GX7， 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新能源品牌，9月4号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的5座 SUV， 长宽高分别是5099、2006、1750，轴距的话是3070，采用5座布局，常规后备箱容积868升，包含138升的下沉空间，最大扩展的容积可以达到2215升。内饰配备15.6英寸的中控屏加15.6英寸的副驾屏，双联屏布局，搭载鸿蒙。
0: 第五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理想 i9。理想汽车首款家庭纯电 SUV 在本月中旬呢正式发布，预售价呢是40到50万的区间哈，车身尺寸呢是5225、1970、1752毫米，轴距3168毫米，六座布局，那车辆的最高时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底盘配备后轮转向加线控转向。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群号55728541 55728541，在搜索到我们的 QQ 群号以后，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QQ 群里进行互动，或者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邀请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我想我需要一种心，这个心不是你口里的跟风或者模仿，不过是通过艺术利用金。火势太大烧了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看人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式甜。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五级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破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过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五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月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不论是高山深谷，不论是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无不是真山真水，绮丽自然。且不说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恰像翩翩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头上的珠冠，银光闪闪；那色彩丰富的山峦，又像正在开屏的孔雀的风姿，艳丽树木。只是就我最为眷恋的，和那杭州西湖差不多大小的天池来说，已经够引人入胜，让我为之神魂飞扬了。它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珊瑚 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气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湖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的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之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露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000-5000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

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持天池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苔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的天山之行。虔诚的佛教信徒曾经视天池为脱离尘世的仙境，在那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天池有十几座古刹，青盘红鱼的身影点染了天境浮空的神奇色彩。可惜王母庙、真人祠、龙王宫、八卦亭等庙宇已经在解放前被毁掉了。沿着天池两岸塔松林之间的幽静小路上行，不远处就到了福寿寺。福寿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全部采用青砖铁瓦，因此又叫铁瓦寺。从这座寺庙往西南走，一过香炉台和马牙山，就到了锅底坑和灯杆山了。锅底坑以形似得名，是葱郁森林带上的一处平坦的草地，地处高山草甸上的迎风坡，气候凉爽宜人，降水充沛，牧草长势非常旺盛，没有蚊子，是个得天独厚的夏季牧场。灯杆山则是形状奇特，只见绿茸茸的平坦草地上，雄伟的石山一峰突兀而起，因而得名。在天池下方的公路一侧有个小天池，清澈见底，传说原来是西王母的洗脚池。而天池的四山之间有许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最惹人喜爱的要首推雪莲了。雪莲的植株茎高40到80厘米，叶子的形状很像芭蕉，呈现优雅的淡绿色，花盘晶莹洁白，大瓣大瓣地层叠着，中间细丝一样的花蕊则是紫红色与橙色交织，分外美丽。一朵花有碗口那么大，香气浓郁袭人。天山雪莲又被称作雪荷花，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面则被称为塔格伊利斯，它是属于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新疆特有的珍奇名贵中草药，生长在天山山脉海拔4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自古以来，人们就奉雪莲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据说新疆天山一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的濒危动植物有将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秃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等。天山地区还是优良牧草的基因库，据说已经发现的禾牧科植物就达到了55种之多，其中包括很多羊毛、草地早熟禾、垂穗披剪草、西伯利亚三芒草、沙生真毛、野燕麦、野黑麦等，还有豆科的野生紫花苜蓿、草木樨等等。因此每到气候温暖的季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 除了这些珍稀的动植物，这里还有历史悠久、深沉厚重的东天山文化，距今4000年发达的史前文化，乐史、乌孙等早期游牧民族活动的遗迹，以及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存在于东天山浩瀚的文化版图之中。哈密就是东天山的一个标志，南边是以哈密盆地为中心的沙漠、戈壁和绿洲，北边则是巴里坤、伊吾草原。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哈密既有草原文化，又有绿洲文化，还有农耕文化，加上它是新疆乃至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多民族多样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使得东天山在哈密表现出多民族多样文化的显著特色。我听说近年来政府已经拨了专款建造了盘山公路，修缮了被毁掉的名胜古迹，并增建了凉亭、曲径、餐厅和旅馆，天池也已经成为了非常宜人的旅游胜地，夏天可以消夏避暑，冬天则成了巨大的天然冰场，又是体育健儿练功和比赛的理想场地。天山山系就像一只指向东方的箭簇，接近箭簇尖端位置的博格达山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8座高峰之一，山势高峻，雪海横空，冰川遍布，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登山活动的好地方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1啊，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
0: 好
1: 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啦，欢迎大家，欢迎啦。
0: 好的了，哈哈哈哈哈。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可以通过耀德时光的视频号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OK OK 啊，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
0: 哦吼。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美食。
0: 对。
1: 今天又聊吃啥是吗？
0: 不是聊吃啥吧，因为就想聊点吃的。
1: 美食。
0: 那、嗯
1: 啊。出走半年，归来还说美食。
0: 这不很正常吗？衣食住行嘛，这都放在一块儿嘛，民以食为先，是不是？
1: 食以安为
0: 先。
1: 先。
0: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以先、安为先啊！
1: 哦，对，你这样也管党主任，那要这样的话，我也管党。
0: 你哈、啊，你不是倒出来吗？
1: 他这都能上，那我也能上，上炕都费劲，是吧？
0: 这个呢就属于是每天呢就会给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富足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昨天我和我的一位发小我们 battle 了一下，他说他的每天呢吃东西啊就没有味道，说吃啥啥没味儿，见啥没啥兴趣，对饮食这方面呢、哦、特别特别的没有什么感觉。
1: 你粉林大桃吧？
0: 谁？对，都能。
1: 大桃吃甘蔗，吃一口吐一口。
0: 哎，对对对对对。老难受了，他每天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就属于纯属于是光合作用，不吃早饭，中午起来，早上来先起来先来杯咖啡，先喝着，喝完之后呢没胃口了就不吃了，
1: 开始心悸
0: 啊！他不心悸，但是呢就是之后就没胃口了就不吃了，说等下午呢，如果说但凡很饿，就会去超市呢去买个饼干，就那个小苏打饼干吃俩。吃俩就行了，是个男生啊。
1: 嗯，
0: 这然后呢，吃俩苏打饼干，然后下午开始忙工作。他有的时候就会到很晚，8-9点钟。他呢，这个饮食习惯呀，就是这个会出现那种比较极端的，就比较喜欢吃辣的，辣的、酸的。
1: 吃多了就是把他的那个味蕾给他吃
0: 麻了、
1: 退化了。
0: 对，然后呢，晚上呢，他就会点一份吃的。特别辣，而且呢，一定要备注商家要加辣。他是满脸痘痘，知道吗？
1: 现在吃辣跟长痘没有直接关系啊。
0: 对对，熬夜嘛。
1: 哦，
0: 熬夜晚睡，你光这是生活作息，不吃饭，这是。
1: 我跟你说哈、啊，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零食叫缺牙齿吗？
0: 零食叫缺牙齿是什么？
1: 那个零食名字就叫缺牙齿。
0: 啊，也不知道。
1: 等一下。马上再缺牙齿，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是谁？那是老朋友吗？
0: 对呀、啊，还没要幸福，说雪瑞请假回来了。嗯、哦，对，
1: 这是老朋友，
0: 这是他认识您。
1: Thank you 啊，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太开心啦！我几个到这可都满意了啊。
0: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呢，他可能又请假回去了，真是啊。
1: 来，我拍个照。
0: 这可至于？
1: 我在，我待会儿要在群里问问这是谁。
0: 好。关于自己的事儿一点不放，我来，你回到你刚刚说
1: 的
0: 那句话啊。
1: 缺牙齿这个零食，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就主持人啊，要说什么，直接情绪就转回来了。缺牙齿这个零食你没吃过是吧？
0: 没有。
1: 它非常的辣，据说啊，就是有一些那种玩游戏惩罚类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去吃那个缺牙齿。哎呀，他说他是我的老粉丝。
0: 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说着就愣了一下啊，这
1: 眼神啊就转过来了。
0: 嗯，
1: 就然后呢，我心想说这玩意儿能有多辣？
0: 它是酸的吧？
1: 辣的。
0: 那你就是吃完没牙齿不就酸倒牙吗？
1: 辣的就是那种辣的要命的那种辣，然后我就想说这能有多辣，咱平时吃的辣条啥的甜滋滋，那辣椒油根本就不、哎、来抵我眼里头。
0: 当我给我妈妈试一下，我最爱干这事了，这人太狂了，波柔狂刃，你是我
1: 波柔狂刃贝尔，把那辣椒油滴我眼睛里 当眼药水上上，就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啊，买了一个回来，我心想说你有多辣，然后那辣椒也不辣，后来我吃的时候也不辣，我就吃，哎，里边就是类似像魔芋爽这东西啊，
0: 哦，脆脆的
1: 啊，吃了几口之后，我说这也不辣呀，然后我放那儿了，我出去一下回来，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吧，这个东西。那个口水啊，就像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一样，吃完之后那个口水真的控制不住，就跟那个怎么跟你形容呢？
0: 黄河决堤，
1: 瀑布
0: 疯狂分泌，对对对，想淹死一堆蚂蚁。
1: 谁说亳州人没有自己的瀑布？大家都一起吃缺牙齿，真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吃完之后辣的呀，蹲在那个扇底下，然后搁那儿蹲着，然后就搁那儿流口水，受不了了，太辣了。我说辣条这玩意儿能谁能爱吃啊？
0: 后来事实证明，辣条还是很多人爱吃，
1: 真的很爱吃。然后真的辣坏了，给我辣坏了，真辣。你们如果说平时吃东西觉得不够辣的，你吃那个缺牙齿。
0: 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啊，把这个叫什么？缺牙齿搜索出来，我们到底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东西你真厉害，
1: 宁食、
0: 啊，
1: 我就前天吃的，朋友们。
0: 哦，前天都先瀑布了。
1: 对，吃的涕泪横流，缺个下雨了吧？
0: 下了，那个吃，这个缺牙齿吃的呗。
1: 我吃全了。
0: 你给龙王也送了一袋是吗？
1: 我这能有多辣？滴我眼睛里，然后一吃，妈呀，真的辣的受不了。
0: 哇。你是挺过分的，真是，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群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的是今天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啊？小梁就说了是泡面、火腿肠加卤蛋，标配。火腿肠还是那种小火腿肠，不能是大的吧？
1: 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0: 蔬菜吗？
1: 纯预制啊，纯预制菜，纯预制饭。
0: 哦。小梁可能是在工作吧。
1: 他说：“谁说了里边没有蔬菜包吗？”
0: 有，但
1: 捂着肚子陪笑。
0: 那个蔬菜包，丝难吃的，难以下咽。真是我对那个。
1: 你吃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吗？
0: 别否了。
1: 哎，谁要是吃那个泡面里面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我敬他是条汉子。
0: 那个是什么味道？那胡萝卜它甜甜的，
1: 甜滋滋，来挤你眼里。
0: 甜对。
1: 甜滋滋的，
0: 甜滋滋，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咸乎乎啊。
1: 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脆了。
0: 对，你的牙要是不好的话，还得塞塞牙，
1: 还衬牙。
0: 对，这是真的是那个是太过分了，那个东西。
1: 你做跟麦片儿呀？
0: 哎，真是啊。
1: 风，
0: 哦，
1: 主播好啊，欢迎您，
0: 欢
1: 迎您哦，
0: 欢迎。好，来继续来看哈，你这个泡面、火腿肠和卤蛋，那个好多朋友都说泡面呢，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面点啊，还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其实，在泡面上面，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偏见。
1: 哦，
0: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这个人吃的很胖，
1: 嗯，
0: 你看他吃泡面吃的肯定胖、如果说这个人很瘦。你看他天天吃泡面吃的很瘦啊，那这不是很奇怪？这个泡面这啊，真是。
1: 是这句话往往是妈妈说的。
0: 那太神奇了，真是。就是他不管他胖还是瘦，他就是吃泡面吃的。
1: 那你别说了，你胃疼你吃泡面吃的。
0: 哦。
1: 你长不高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几个头疼昨天晚上吃泡面吃的。
1: 你脱发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就是吃泡面吃的，对不对？但其实朋友们，你怎么把泡面吃出营养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泡面，它的那个调料确实是调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什么里边放上一把小青菜，然后握俩鸡蛋，整点牛肉，然后你这么吃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
0: 膳食纤维
1: 啊，然后呢你也有主食了，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0: 谁呀、啊、谁呀、啊？但这个啊，就是我前段时间看网上一个测评，测评那个泡面等级，从几块钱一袋到几百块一袋，当时呢我都看疯，我都真是，这个泡面呢已经这个偏离了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初心，它叫方便面，就说明就是很方便及时。
1: 哇，你们那叫方便面，我们叫法面。
0: 俺叫方面，方面，俺属于这种哈。
1: 小的时候说不清方面，我要吃方面。
0: 我们的我吃方面
1: 啊，
0: 往上调、啊。
1: 还有方面或者是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
0: 方便面啊，真是哎呦，都行哈，都像这种叫法。
1: 我也都知道是谁都去了哈。
0: 对，我看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开始测评，就是这个泡面呢，你还得先煮汤头，就他一个给个料包，煮汤头，开火开锅。都已经开始吃泡面了，你这不就是做饭吗？
1: 还讲究成这样？
0: 对啊，你这个你想还得面啊，有的面煮出来之后还不能和汤头一块儿，得用另一个锅去煮面，啊，
1: 煮完之后捞出
0: 还得用凉水过一下，
1: 捞出备用，然后把那个鸡蛋呀、啊、先煎至两面金黄，然后捞出来。我跟你说，这都假的，你知道吧？
0: 哇，
1: 我煎过，朋友们。我不知道，就是先煎黑了之后什么时候能两面金黄。
0: 你这纯纯不会做饭，这是爱吃香菜。说泡面的时候呢，里面放点挂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又怕吃不饱是吧？
1: 你又觉得挂面比方便面健康是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了吗？挂面里头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那个维生素，也没有那个膳食纤维啊。
0: 挂面吃太多也不好，朋友别看他的那种、
1: 张杰今天吃了一碗面，
0: 对，就飘香拌面，就是挂面。
1: 哦，飘香面啊，我以为是那个呢，你知道吗？我以为是汤面，还有汤，你今天吃的那个。
0: 我给你发了第二张照片，你肯定没看。
1: 你发第二张的时候，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时候，你说没有汤呀、
0: 啊？
1: 我说这不是汤吗？我心里想。
0: 然后发了一个侧面的，就盘的齁浅和大拇哥那么高。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人还挺字儿的哈、啊，吃个面条还里边还放芝麻酱。
0: 哦，
1: 还汤面，结果不是汤面。
0: 对，我这有证据啊。啊，没有，就是很浅的。
1: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碗，我是那种大破烂碗、啊。
0: 没有，那生活没那么好、啊，真是、啊。
1: 没有躺了面，吃个啥？
0: 没有灵魂啊。来，看群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互动啊。
1: 好。
0: 喜罗慧螺蛳粉说：“老干妈泡馍螺蛳粉，老干妈泡馍，
1: 老干妈，朋友们，老干妈泡馍加螺蛳粉，这不又一个碳水炸弹？
0: 不是，它不是碳水炸弹，它是这个油腻炸弹，这属于是。
1: 对呀、啊，
0: 你是把自己油死吗？这属于是，太多油了。
1: 哦，他是卖螺蛳粉的，你懂了吧？
0: 懂啊。”就后面那个是加的，前面是
1: 懂啊，你有没有馍无所谓。
0: 他应该是馍加老干妈，我这两杯。
1: 不提螺丝怎么这事儿。这个朋友说，在那个办营业执照需要准备什么？这个易阳爷爷哈，你这样吧，你直接。其实到我们那个社区你直接就可以办哈，到社区就可以办，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社区问，你也可以
0: 营业执照啊，
1: 对，
0: 营业执照现在社区可以办、哦、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打我们的5501234去问哈，
0: 对，您在镇上的话怎么办理，就是
1: 哦，镇上
0: 一窗
1: 我们这个像市里边的话像街道之类的都可以办理，街道那个都可以办。
0: 哇，这现在啊我还以为还得去那个、比如说综合服务大厅
1: 啊，
0: 上次去的时候就我上一次想去办也是去了高新区的大厅啊。
1: 哦，
0: 后来个省爷干慌了。
1: 哦，是那个爆饼屋、
0: 不是卖锦桌子
1: 啊、
0: 哦、好吧，后来就在最高点买入。啊，一下子赔了1300多万，这是太吓人了，
1: 干个这个荒宁店呀赔了25块。这朋友说煎蛋的时候要切个洋葱圈，然后就跟那个呼啦圈一样，然后煎的就特别的圆还香。
0: 对，洋葱圈呢有那个香味，洋葱有香味。
1: 葱几个开始，没有洋葱我不吃鸡蛋。卡 害怕了吧？
0: 从几个开始，我回家种地，我都种洋葱，其他的我一点不种。
1: 害怕了吧？你该不会是要垄断洋葱行业吧？
0: 你该不会想垄断这个煎蛋行业吧？真不容易啊！
1: 行啊，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啊。这个爱吃经济和香菜的这位朋友啊，
0: 哦，我听别人说，是不是用大蒜瓣在那个锅里画一圈，然后磕进去的鸡蛋，那个鸡蛋就不会再溢出去了，有没有这道理？还有就是摸摸什么大蒜的，就直接可以把蛋黄给拿出来。
1: 嗯，
0: 不是，咱没
1: 智商越低啊，这个小妙招就越管用。
0: 啊，试试吧，试试吧，
1: 试试试试啊，朋友们，
0: 各位，
1: 那得看你
0: 大鱼。
1: 嗯，行行，都试试吧。
0: 嗯哼，看下面小小布丁啊，他说的什么？说蒸蛋。
1: 他下面还放了黄瓜。摆盘儿，
0: 这蒸蛋，
1: 这说实话，这蒸蛋的话，这本身这个里边装了撒鸡蛋哈，可能也都卖10块钱一份儿，但是他这么一摆盘儿，感觉得最少得卖，最少。
0: 十五。
1: 他这么一摆盘儿，我觉得他可以上一个什么39.9之类的吧。
0: 我天哪，你真会做生意啊！
1: 使的是一个情绪价值。
0: 那你原就一碗鸡蛋糕卖上10块钱。然后再摆个造型卖上39.9。
1: 你哎，你看不出来他这个碗很大吗，大哥？你可知道蒸一碗鸡蛋糕子得多长时间？
0: 我知道，我早上经常给闺女蒸啊。你都看这个，
1: 你知道你得我多长时间？
0: 7分钟。
1: 哦，原来蒸鸡蛋糕子。
0: 真是这个还不还得是半温水。
1: 我用激将法学了一招。
0: 哎，他这个生抽淋的这个真好哎，
1: 漂亮，真的漂亮。这真的是有手艺的哈，但我要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你蒸蛋的时候是用热水、凉水、
0: 温水，
1: 温水是吧？我教大家一招啊，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蒸蛋蒸的就是非常的妙，就是用开水，用开水，然后就是你先搅拌，然后没有沫的时候，把那个沫给它去掉，浮沫给它撇掉，撇掉，你们能听懂吧？然后呢，兑开水进去，兑一半的开水进去，然后去蒸，非常好吃。
0: 你自己蒸过没有？
1: 蒸过。
0: 蒸过的就行，因为我也用过这个方法，但是没成功。
1: 我看那个教程，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教程里边，然后说开水，我说这用开水不就把它那个给直接烫熟了吗？就跟鸡蛋茶似的。没有哈，不是的，朋友们。就蒸的确实是很不错，我就跟大家分享，用开水特别棒。你要相信我是看教程的，但是我每次看教程啊，就是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但有一天我按照那个方式没看教程做就不行。
0: 那这是怎么还附魔吗？那属于是？
1: 可能都是记不住某个环节。然后就蒸出来特别的嫩啊，这也是不全的哈。
0: 那好吧，问题来了，麒麟说，请问蒸一碗鸡蛋糕需要7分钟，蒸两碗需要多久？
1: 哼，
0: 这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
1: 你搁那家蒸一碗，我搁俺家蒸一碗，这确实都得需要各自需要7分钟。
0: 嗯，就网上那个测评女朋友的那事儿，
1: 嗯，
0: 测评那个女朋友那事儿，就比如说，小明和他同班同学，然后呢，他同班同学吃一碗那个果冻需要3分钟，那么55个人吃果冻需要多长时间？假设一个人是3分钟，55个人是多少时间？
1: 55个人吃几个？
0: 55下，你这就叫聪明，知道吗？不聪明直接回答3×55，就这样开始算了，知道吧？还有就是说飞机上
1: 不能是55个人吃这一个果冻吧？如果是55个人吃一个果冻的话，那可能3分钟吃不完哦。
0: 啊，对对，
1: 嗯，他们得打擂台。
0: 还有个延续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一个飞机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空难啊，然后呢，车上飞机上有99个人，只有100个降落伞了，那么你会选择当哪个人？
1: 我当哪个人
0: 啊？
1: 只有100个降落伞了，
0: 你看他就是聪明人啊。
1: 哦，这就聪明了
0: 啊。对
1: 啊，朋友们啊，这都聪明
0: 啊。
1: 那我换个数字啊，你在飞机上一共有1个人，有2个降落伞。你说这咋弄？
0: 你得只有，你知道吗？就只有，那要说就是有一百个降落伞，只有99个人，那么你是选择让别人先跳还是自己先跳？好不容易就选他，我先跳。
1: 飞机上都1个人，但是只有俩降落伞了，你说这咋弄？
0: 看吧，这都是注意审题的人。
1: 哦，我妈呀，这就叫聪明啊！
0: 那是大聪明，这属于是。
1: 啊，知道了，这接着来吧，放马过来。
0: 聪明他妈给聪明开门，聪明到家了。
1: 没了是吧？就这些是吧？
0: 就这些，就没有了，就这俩。
1: 我跟你说，刚才我被这个香菜给逗笑了。他说，洋葱圈煎蛋一定要把鸡蛋打到洋葱圈里面，不要打外面。
0: 打外面干什么啊？打外面你是给他做个装饰吗？是吧？就是这个垃圾桶里不能丢垃圾，是这意思吗？那丢地上啊。
1: 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然我都搭洋葱圈外头了。
0: 要不然我都搭可收紧了。
1: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怎么放个洋葱圈鸡蛋就能打圆了呢？不会是现学的吧？哦，原来是要达到洋葱圈里头。哎，你说这谁能想到？这谁能想到？
0: 生活有点太好了啊。
1: 嗯。
0: 你们都已经被生活物质化了，真是。
1: 谢谢我们这个黑什么什么这个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哦。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幸福这个朋友说是我们的老粉，但是确实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可能是改名字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是以前的名字，我一定记得你。
0: 对对对，他记性特别好。这干嘛？这夕颜，你这去？
1: 哎呦，我看着之后，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这是个摸吧？
1: 是的。
0: 滑摸，哎呦，我当时以为是个蛋糕呢，那是馒头，这属于是啊。
1: 嗯。
0: 花戏楼吗？花戏楼里迎新
1: 春，迎新
0: 春，
1: 这是哪一年的春节？哦，咱俩这一会儿没出去，外边都过年了。
0: 是得是得啊！素牛肚爆辣，
1: 这就缺牙齿，
0: 这就缺牙齿是吧？
1: 对，辣掉牙。
0: 我的妈呀！
1: 辣哭很多人，非常辣。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礼物哈，就这样写的。
0: 嗯，
1: 小贵，但他喜欢。往这种东西，
0: 有点让人着迷，又有点让人。
1: 他就挑衅你，说，你看，你要是不点进来，你肯定是嫌贵。小贵，但他喜欢。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卖衣服，他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就那种哇，你看这个质地，你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哎，然后就把它说的非常的夸张，然后说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机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说现在都是明星同款，然后一点开一看说，哦，我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起这100多的衣服呀，都是明星才能穿得起。
0: 真是让人有点过分啊。
1: 啊，这朋友。
0: 这也
1: 西
0: 安吃火锅去了吧？
1: 哟，这是会吃的哈。
0: 东来顺啊。
1: 哟，这个会吃的啊。
0: 行啊，你这天吃火锅刚入秋
1: 了。这个真不错，这个。
0: 哟，这几盘肉。
1: 说实话，这个肉。
0: 来，猜中间这道菜叫什么？
1: 放大。
0: 还要放多大？
1: 放大。
0: 还要放大，这没了都。
1: 孜然羊肉。
0: 不是，红这个就是小炒黄牛肉。
1: 然后你去吃过是吧？
0: 对对对，这尝过这肉啊。是吧？
1: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巨火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啊，
0: 嗯，
1: 也是很地道的那种。它是那个就是那种清水哈，然后涮，然后给你调那种各种酱料。我的妈呀，好吃的要死！一开始你看到那个清水涮的时候，就像有很多那个铜锅那个铜锅涮羊肉，这能有啥好吃的？一涮好之后，
0: 嗯，
1: 再来一份。
0: 哎，对，
1: 那时候就真的落成山的吃，就那种。
0: 你最近没出去吃过饭吧？
1: 嗯，
0: 博州已经开好多年了。
1: 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会儿，那时候真的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整个博州的话，那时候很少有。然后我们整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我能说我上学那地方吗？北京，没有没有没有
0: 胡同，
1: 没有，就真的爆多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
0: 啊，
1: 包括那时候炒酸奶。你知道当时那个炒酸奶有多火，我的天哪。然后过没多久，就等我那当时大学期间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回来就开始有了。
0: 哦，就是网红食品。
1: 对。
0: 哦，那个时候确实是啊。你要照这么一想的话，
1: 就是
0: 我小时候印象只有就是吃喝就在老街。
1: 这个就是什么，你
0: 北往南移。
1: 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只要它好吃，它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啊，知道吧？
0: 管我
1: 豆汁儿，他就没出过北京。
0: 豆汁儿啊，
1: 西湖醋鱼
0: 哦，
1: 他就没出过西湖。他们 说西湖醋鱼从西湖里边捞出来的鱼啊，做出来，然后他就在那个西湖边上那个饭店啊，最好的，然后吃那个西湖醋鱼的地方，嗯，吃完之后顺着那个窗口就能扔回河里头。难吃，
0: 哎呦，真是，
1: 嗯，不好吃。
0: 这哟，您北京来的，是不是？
1: 这样骗小孩就这样的啊，喝一口，喝一口饮料，说，他这样盯着你想喝一口的时候，你，嗯，
0: 不好喝，
1: 难喝了您。
0: 好好好，又换本地人了，这真是，哪儿人都有啊。
1: 这个麒麟说，如果雪瑞啊记不住一个人，你可以借给他钱，然后就可以一直记住他了。所以
0: 你高估他的这个记忆力了。
1: 提高记忆力是需要花点钱的，他说。
0: 你真的高估他的记忆力了，就是借钱有的人也记不住。
1: 这朋友说西湖醋鱼得靠装作，练完整了都。
0: 对。
1: 糟蹋了醋，糟蹋了鱼。
0: 毫不夸张的说，
1: 你可想过吗？还有那个钓鱼的嘞，
0: 嗯，还打鱼拱，你认识啊？
1: 可以这么说，我要是说我豁点腻，然后宝宝考考，可能都比那强。
0: 叫花泥，嗯，
1: 就是真的西湖醋鱼，你吃过吗？西湖醋鱼
0: 没有，我真没有。就这个醋鱼，我一听我就不爱吃。
1: 西湖醋鱼，那是我大概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
0: 上大学有时间吗？
1: 鱼可以吃，烤的、蒸的，啊，炸的，做成葡萄鱼的那种的什么的，反正就别吃醋鱼。他什么都不放也行啊，什么都不放，我回来我自己蘸点料汁儿行吗？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哎，这身边有朋友去吃，上次还特意发了张照片回来说真难吃啊。
1: 啊，
0: 不是，咱不是说那个美食啊，就是每个人美食每个地方啊它都不同，就是它的特色，你要研究研究吧，好不好？没走出去是有道理的。这是俺三个人点了个醋鱼，从头到尾一人倒一筷子，
1: 一人倒一筷子，然后韩服务员过来了，来给俺仨换碗筷子。
0: 要尊重当地美食吧，就这样吧。
1: 给我换双筷子，这就是它的特色，这就是西湖醋鱼的特色。
0: 就这么一人倒一块，
1: 叫你一辈子只吃着一口。
0: 行行行行，
1: 哎，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吧。
0: 不容易啊，咱没吃过，咱没有发言权。以后我尝完之后，我才有发言权啊。
1: 经常有人说，你这个菜做多难吃，我都能吃下去。哎，你是没吃过西湖醋鱼？
0: 这里面但凡有浙江人，出来都得揍你一顿，真是。
1: 他们自己也吃，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事吗？就是，杭州的上班的人，然后就是说这个小笼包，咱们，阜阳的安徽人啊，在那开的那个早餐店，然后拍个照，他咋还不回来上班？他咋还不回来？就过年的时候，美食荒漠。
0: 哦，属于这种是吗？周飞这个朋友说，我饿就吃点啊，晚上就准备好吧。别人的菜单现在是东来顺，然后呢？北京烤鸭，他这些是素毛肚、大蒸馍，这都有了哈。还有这个什么板鸭，他这是什么？这是
1: 板
0: 面、
1: 板鸭、
0: 板
1: 鸡、板面
0: 。对，羊蹄儿这都有。
1: 板羊蹄儿，那半拿个对我怀上。
0: 对，明天他就30岁生日了。哟，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
0: 是最后唱不上去了是吗？然后祝完这生日快乐，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哎，就开始了啊。
1: 他说：“接下来你们可能就听不到他俩的声音了。”
0: 嗯，您猜怎么着呢？
1: 因为时间到了，哎呀，加广告了，拜机拜机，他俩一会儿还回来。朋友们，你就说这人真的是为我们的节目操。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5: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 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6: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美食。
0: 对，
1: 嗯，
0: 就是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哎，这兄弟，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呀。飘香拌面加一老鸭汤是吧？我也是这么吃的。哎呀，真好！
1: 他的飘香面没有汤。
0: 他的熟，老板给的。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纯吃这种就是纯面的话，你会晕碳吗？
0: 不会，不会吃太多的话，我不知道晕碳到底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所以说我觉得我
1: 吃完都困。
0: 没有这个感觉，
1: 没事，没有。那你吃完什么感觉？
0: 吃完
1: 饱了，
0: 肚子里有东西，那是饱了，这是。那饱了，饭量也太小了。那一碗，我告诉你，那样的碗，我能吃五碗。
1: 那你今天吃完那一碗面是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你。
0: 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三口就快吃完了，
1: 老
0: 是三口就快吃完了。然后呢，第四口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慢慢点吃，别搞得没吃过饭一样。我就是想垫吧一下。后来我想再要个鸭腿吧，我说要鸭腿晚上饭还吃吗？
1: 哦，这是你的下午茶。
0: 对，壮汉的下午茶。
1: 一位精致的亳州籍男子的下午茶。
0: 哦，
1: 张少爷他的下午茶是一大碗炒面、
0: 对，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就还觉得还挺行。
1: 对，老板要一碗炒面，给我多张的面，是吧？
0: 啊，
1: 老板说，那你就点大份，我不点大份，我点小份，你躲过假的面，躲假面呢就是大份，我不要大份。
0: 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然后从包里。这是我自己从家拿来面条子。
0: 您在家自己下不好吗？非得出这门吗？这是不想刷碗刷碟子，这属于是啊。
1: 这朋友说他下午茶不吃饱回去咋给他媳妇儿做饭？
0: 这不至于啊，山哥。
1: 不至于，他媳妇儿相当于手脏，饭做不干净。
0: 说小刚就说晕碳就是犯困。哦，爱吃香菜怎么了？怎么这两天光偷摸听节目啊？爱吃香菜点你呢啊！爱吃香菜，来过来说两句啊。
1: 这个
0: 小瑞他有表情包，他要截你的图，
1: 截我的表情包是吧？
0: 嗯，
1: 好，来吧，赶紧把脸
0: 现场办公啊，这是
1: 赶紧把大脸捂上，截好了吧？你要是敢接我连大脸这个环节哈。那你都给我受个脸。
0: 他不敢截你，截人犯法知道吗？拦路抢劫判刑的挺严重。
1: 好吧，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个叫白贤我徐的朋友说来晚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一次都要说两遍。
0: 哦，这个双重的这个语言表达说明这个人很客气。
1: 来晚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是吧？你要来就不好意思，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就比方说我们
1: 然后我就对你下次少给我不好意思、
0: 啊、
1: 少给我不好意思，是不是？我也很客气
0: 啊，好，吃罢了是吧？很客气那种感觉。
1: 对
0: 小梁说米线我只吃东北正宗云南大理寺过桥米线。好，你这个桥过得挺多的呀。
1: 对，你在咱亳州也能吃到正宗的太和板面、啊、
0: 嗯，哎，这个云南米线好像最近在亳州开的挺多的，以前我还真不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妻子带我去尝过两次，我觉得还真挺行的。
1: 嗯，
0: 那个味道啊完全就是对于我以前啊，我第一次吃米线呢就是咱亳州老北打这个番茄酱炒米线。
1: 嗯，
0: 吃完一次我就认为米线就是那个味道。后来就出现了一次就是老三种米线，这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果敲米线，
0: 对，一个大碗。
1: 什么老三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0: 好，青三种果敲米线啊，好。然后就吃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去到哪儿啊？去到那个帝王商业街，里面也有一个卖米线的。那时候都快工作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吃的那个米线，就他那个米线又改变了我对米线的一种看法。这两年呢，就是云南米线，就那种那什么山寨米线就比较多。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在那加佐料，他给你下那个米线，就肉的鲜肉的那种
1: 佐料。
0: 对，佐料，不好意思哈，扣学而五十啊。
1: 我难受，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别怪我，我刚才说完呀，我也赶紧想撤回，
0: 对，
1: 但是我难受。
0: 没事，我就学会了嘛，这点我付，我付。
1: 你付我50块钱吧，一字之师。
0: 五毛啊，这是啊。
1: 一字之师。
0: 好的。然后就去吃那个，就感觉还挺行的。味道呢，就是可自己可调控，想吃辣的有辣的，不想吃辣的就吃清汤的，不错啊。
1: 你说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米线对吧？
0: 对，是的。
1: 什么带汤的，带不带汤的，各种的。
0: 你反正吃不了呗。
1: 对，但是我吃炒米线可以，我不能吃带汤的。我只要吃带汤的米线就非常容易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朋友们？啊，群里边可以有卖米线的，我可以去给你们评鉴评鉴啊。就是那种有一些我就是会过敏的。
0: 哦。
1: 米线。郑总，我一吃都过敏。
0: 你这人真难伺候，真是。
1: 我只能吃那不正宗的。
0: 就玩命，就跟我朋友这样，就是海鲜鲜不鲜，我得尝一口。他尝，他还痒。这海鲜鲜，这可以就开始吃药，知道吗？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
0: 真疯啊！这是
1: 吃了就痛风，非常新鲜，
0: 嘌呤特别高，忒高，真是。
1: 这朋友说，葱油也不清淡哈。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吃清淡的了，麻辣兔头是吧？
0: 红烧蟹子啊，这是。
1: 他说那个桂林米线要先吃干的，然后给你加点汤，然后干汤两吃。桂林米线到底是个啥样的？我没吃过。
0: 桂林米粉。
1: 他说的是米线，
0: 上面放的是米粉。他说的是一个这个情况，给你下好自己加佐料。
1: 对，你们有没有
0: 佐料？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好像叫果条，你们吃过吗？
0: 我吃过呀。
1: 哪里有卖？
0: 是咱道东就有一家，他就是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潮汕火锅，他就有。我上次还和刘总约着我们俩去。
1: 有没有吃那种就专门一碗果条的那种？
0: 你可以吧，也可以和他说。
1: 有丸子，然后那种果条。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第一次听果条，我以为是什么呢？后来之后就是一碗。一碗那像米线一样的东西，
1: 里边放点那个正宗的那种墨鱼丸、然后放点那个，哎呀，那个潮汕牛肉丸，
0: 嘣嘣的啊，
1: 感觉就很好吃。
0: 你华尔街之狼说，花生影旁边有一家，有潮汕牛肉火锅果条，
1: 没吃过，
0: 还有炒果条的呢，真是潮汕大排档。

0: 善良的国条老板已经给南湖中心这个南门关联中心的南门那个短路热完等我了。
1: 遭将军，遭将军啊！
0: 已经端着碗等着我了。
1: 山问博州有没有什么菌子炒饭？没有，我记得没有，我没吃过啊。我没吃过不代表没有啊。
0: 好吃吗？你们觉得好吃吗？华尔街呀、啊，然后记录啊，这朋友，你们吃过？
1: 烙面。
0: 哪个？
1: 华尔街之狼。
0: 哇哦！
1: 哇哦！
0: 我博州之人。
1: 华尔街这博州之人啊。哎呀，真是啊！
0: 我嘛，最近咱没见过老边，该华尔街当浪了。
1: 我今天早上刚见的，刚从华尔街回来，真是，真是。回来之后打招呼，你干什么、啊？你太要了个命了！
0: 对呀，我有画面了。
1: 啊，
0: 嗯。他应该现在没在吧？他现在没在听。
1: 在他一听节目就听整期，知道吗？
0: 是吧？
1: 你看还在说潮汕大排档确实很正宗，他家的海鲜粥确实可以放冬枣的那种冬菜那种。叫声可以，想听啊，喜欢听多叫两声，真是。
0: 想听正宗的吗？想听正宗的，你得让他自己亲自来啊！他带了四个小狼，然后这个朋友说：“重生之我在西马园做麦霸。”
1: 山，你真是啊！
0: 话筒给你们，你们来讲好不好？
1: 那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真是，工资归我们啊，话筒归您啊。王麒麟说：“春天到了吗？听见狼来求我的声音，狼求我不这声音吗？”这遇见危险了才这样，真是啊！喜言，这吃完了吗？这是东来顺，你怎么换着吃啊？只有开始吃，这不是刺身吗？这不是
0: 你刚刚可能没有看见哈，他在那个东来顺门口吃那个裸木卷菜
1: 哦哦，云南米线，他说这个哈
0: 啊。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哈？就是那种哎呦，整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然后什么葱丝儿啊，然后整那个就是生鱼，然后那个鱼，然后在一块儿放料汁儿，然后一拌一口吃这些。
1: 这不潮汕鱼生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人吃过这个吗？咱亳州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亳州有没有这个？
1: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就代表没有这个呀。据说张总下班也陪家属溜达两圈，溜达两圈是得溜达两圈，今天晚上呢和一个老师。
0: 他问赖肚子的刺身可好吃？不能生食。
1: 哎呀，遮嘴。
0: 赖肚子刺身，说完你就当没听过哈，只有上面的葛刀管卷。
1: 一摇一击背分儿。谈一下那个蟾蜍的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我
0: 成熟的
1: 哦，对，我小时候见那个东西之后我老害怕了，真的是，我都怕它咬我。
0: 我小时候也
1: 它动作很慢，
0: 对，
1: 但它咬你，它真咬你，真是，
0: 哎呦，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1: 这谁跳湖了？这谁？
0: 看这个享受孤独这个朋友啊，他在拍这个，这是灵溪湖吗还是哪儿啊？
1: 嗯，妈嘴妈户了。让我想起了这个，咱那个有这个撒网捕鱼的那种手艺人
0: 啊，
1: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哎，你撒一网，开始收网的时候，咦，马虎嘞，过电就是网，鱼开始撞网嘛，
0: 嗯嗯嗯，
1: 就是马虎嘞，马虎嘞啊，提上来之后就有鱼，就感觉很兴奋。
0: 他说那个狗喜欢吃赖叫什么赖谷子。吃的吐白沫，
1: 赖的胡子，那个赖的胡子。
0: 说他的学名，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那个鱼的时候啊，站那儿跟老板就是要，哎，我要这个要那个，正讲着呢，我一低头，那个牛蛙的那个盆儿就在我脚边儿。
1: 啊、
0: 哦，我朋友们，中国人是会飞的，
1: 原地起飞的是。
0: 我当时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皮发麻，一直到脚后跟那种感觉，巨难受
1: 啊！
0: 我依然还。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次，那么夏天下雨，下完雨之后我回家，那个就是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地灯，地灯下面正好有只蟾蜍，就在那儿蜕皮，就在那儿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这个往嘴里扒拉。
1: 求求了，真的，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我现在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但是还好吧，这个小动物这些你能还难受吗？
1: 不是，我现在，你。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打小啊，就是在那个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早晨起来，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出了门，我爸妈他们都还没起来，我们去坐校车去上学嘛。然后呢，我妈在这边的屋，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那个我爸还没起来，我妈起来了哈。然后我妈在厨房，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然后就准备走了，只听见我嗷的一声，我估计整个村都能听见。然后我爸就从床上蹭一下弹起来，然后跑出来了。我爸说："怎么？是不是有蛇还是什么东西？"跑过来一看，有一个
0: 大蟾蜍。
1: 不是一个癞蛤蟆。然后我爸当时我说："我爸问我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爸就已经拿个锨，然后准备过来把它除走。然后就
0: 都很灵，对对对，
1: 对，然后跑过来一看，大概呢，我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有多大了。我妈跟我形容说，大概有一个小米手指盖那么大，
0: 一妞妞。
1: 我巨怕这个东西。
0: 哎呀。
1: 就是说，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啊，会抓那个癞蛤蟆，然后给他绑起腿来放桌肚里，
0: 哎呀，
1: 说拿回家玩儿。哎呦，
0: 哎呦，这别人我也真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写有了解哈？都癞蛤蟆分泌一种毒素，狗舔过之后会上瘾、吐白沫，那会一直找、一直舔。
1: 哎，子非。
0: 子非扁，而知扁之癞猴子，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你是小时候看过之后，然后你就问过家里人是吧？
1: 吐沫子。
0: 不是，你整个嘴能舔，那嘴也不大哈。镇，
1: 嗯，
0: 它整个镇，它住大洋镇啊。
1: 一个村儿，当时我敢俺村里边咬完这一声的时候，你站这个奶壶都听见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奶壶呢。
0: 是左手先把右手砍了，会长右手吗？聊什么呢？你认识你自己给自己老开心了，真是啊！我要挺东四户的那种。哎，你们是不是有上一条语音没发过来呀？我怎么看着云里雾里的？
1: 这华尔街之狼的精彩发言，可惜了。
0: 没看到啊？再找找吧。今天晚上吃啥？哪里捞面？这上面那个吗？华尔街之狼，
1: 这个苏泊万又是谁啊？
0: 你一看这就能知道呀，这是打
1: 哦
0: 球的。
1: 哦，一个帅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么说没有错。
0: 对。
1: 李哥说：“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来作证。”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18点23分。
1: 2026年18点23分，
0: 就月份别提了，因为要重播，你知道吗？这是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下午您就听一乐，知道吗？
1: 是，
0: 有没有想聊的聊一聊？今
1: 天
0: 天话题
1: 聊
0: 是今天的菜单，老妹
1: 聊
0: 儿，
1: 点美食哈，一个产生欢乐的地方。
0: 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
1: 我说的行吗？
0: 你说的是产生，只不过下班了我才听上，没事，大家可以听重播，9点钟有我们的重播啊。
1: 风一停，
0: 雨
1: 就
0: 就
1: 行。
0: 行。哎呀，好。
1: 然后我们的这个二群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像我们的这个天揽山，还有这个享受孤独，还有那个酒吧啊，好几位朋友。
0: 小梁说："来碗牛肉面，不要牛肉，不要面，纯喝汤是吧？"他说："他麻辣烫只吃东北的麻辣烫。"哎，东北是不是有个叫东北黏糊麻辣烫？
1: 对，是那种黏糊猪猪的，里边有那个芝麻酱那种。
0: 哦，
1: 挺好吃。
0: 吃的少，因为我对这个麻辣烫
1: 挺好吃的，但是我没吃过。朋友们，挺好吃的，我没吃过。有东婶的那个东北麻辣烫老板，现在已经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这个
0: 麻辣
1: 圈
0: 烫，
1: 套，圈套，圈套麻辣烫食材，然后站在南湖广电中心门口等我了。我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吃一碗。

0: 米线再吃完麻辣烫。嗯，
1: 对，小管我没听懂你说的啥啊，你可以转换另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东北老式麻辣烫啊。
0: 嗯，那个就是在那个吃播里边看过，就那种一吃的时候就听见是那种，
1: 哎呦我的妈，你可以做那种声优，就那个晚上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就那种、
0: 对，那这种你们晚上睡不着就这样
1: 让大家听一听，
0: 快话筒，你咱俩这是左右声道。
1: 哎呦好好的
0: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我左耳朵痒一下，右耳朵痒一下，
1: 什么棍儿呱棍儿呱棍儿棍儿呱。这汤少出锅一定要再浇一浇麻酱，这就行了啊。
0: 嗯，不错。
1: 今年919会放吗？这个策划啊，小稿一发，策划个人，这没吧？因为现在这个烟花爆竹啊，不就是还是烟花爆竹了吗？对不对啊？
0: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啊。
1: 肯定有开幕式啊，
0: 说记得要吃个赖都猴子刺身，这是现在懂事的赖
1: 现在懂事的赖胡子已经拿着芥末在南湖登陆雪瑞了，
0: 然后的一个时候拿着芥末，一个时候蘸醋，
1: 这一盖让你咬的，
0: 什么人啊这是，
1: 小高先生，
0: 真的是，就是说嘛，朋友啊还是不能太走得太近，
1: 我离你长得帅，
0: 一旦走得太近啊就容易说能找到你的软肋。
1: 对对对对，
0: 实际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赖猴子刺身，
1: 是不是上瘾是吧，真是，哎呀
0: 朋友们我真的不行了，真的，
1: 嗯啊，
0: 就这样啊。
1: 善善说此话分好多种，有火药味的那种竟然进放补提上，还有一种就是啤酒喝多了
0: 会在马桶上唱歌
1: 学龙叫，哎呀就那个
0: 我们以前就是我听到我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他干啥去了，他不是吐了，他唱歌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怎么自己走
1: 自己去唱歌这么大瘾吗、一会儿回来了就是包间费人没低消吗，那就不如搞个南湖灯光秀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有关部门提一提，真的是999肯定会有，9月9挂灯笼，
0: 我这么说吧，9月9的时候俺俩会把南湖灌满肥
1: 你幸亏没说咱把南湖水给喝完，
0: 咱否则能做到的，咱再搁南湖这北半了
1: 啊，
0: 弄一朵
1: 富华
0: 搁那个，
1: 好，这没问题，
0: 两本再载上富，
1: 行
0: 没问题吧，
1: 我得给那边再盖俩管，
0: 叫那个栅栏都燃成烂烟似的，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这个有点像大腕的台词哈，就是那个葛优的那个电影知道吗，
1: 我知道了，你就说一群神经病，后来
0: 一定要买最听过这个吧，一定要买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听过这个吗？
1: 听过、
0: 什么宽带呀、光缆啊、卫星啊，能给它装的全给它装上，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这个一进门就有一个英国管家啊，地道的伦敦腔说美 Happy you sir，
1: 哇哦，没少看电视剧啊电影啊，
0: 这都是基本功朋友们，基本功，
1: 哇哦，我说说实话我没搞过这玩意儿，
0: 但是不耽误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乐动全程主持人，我学了那么多才能给您坐在一块儿，你服、
1: 那我得多优秀呀、要不然能给您坐一块儿吗，
0: 是的，你也确实不让啊，继续问你
1: 哎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能请您就绝对财富自由了，你好严谨啊，你这
0: 哪个
1: 你说的那段台词吗，
0: 啊
1: 买东西吗，买股票吗，炒这炒那个吗，当时那里面的很多桥段都已经实现了，
0: 哟这朋友这个的懂行啊，这个朋友 Super One， 您要开日本车呀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有这一句，
1: 有对，
0: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 节目也是这个道理啊，不求您能听完但求到点就掐，
0: 好，那看一下，他说完了完了，你猜咋了，节目结束了哟
1: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观众，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日界乡，年份原乡，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今年3月29号，家属到桂阳县人民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宫颈癌。医院呢让化疗一个月，中间呢他们想去别的医院再检查一下，该医院不给开转诊手续，后来投诉到卫健委，才给办理转院。到合肥的医院检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要求桂阳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误诊给家人做化疗带来的伤害进行补偿。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卫健委没有，医院联系了。
4: 医院怎么说呀？
5: 他说的，他说有癌，搁合肥查的那个病历我都放了，没有癌。他还说有癌，
4: 他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诊断有问题是吧？
5: 哎，对对对对，河北的病例我都放着了，河北住的院的病例，都放着了，都保存着了。
4: 桂阳县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你也拿着呢是吧？
5: 他就说是确定有癌。
4: 我知道，就是他让您去家属去化疗，您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化疗呢？
5: 想耽误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化了。
4: 也化疗了，但是去合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是吧？
5: 化疗之后，越化越严重，肚子疼，疼了他就吊着小凉粉，止疼针，然后俺说不行了，到时候俺要转院，他不给转院，然后打那个卫计委的号，通知到他计委派的人来给他干，给俺出手一下就去转院，一查没有癌，他一直到现在都不承认，他说我咋没有癌。
4: 那现在就是卫健委也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5: 没有，都是人民医院联系了。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卫健委反映一下，看后续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对医院方面，如果说有误诊的话，或者说对您的家属身体造成了这个危害，看后续怎么赔偿。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谢谢您，谢谢您。俺说的都是，你要不愿意，俺感觉这个桂阳县的病例给个河北的。俺们谁的病例，俺发给你，你们管看一看。到时候实话是百分之百，实话。
4: 行，到时候他们这个会成立专门的这个调查组，会去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非常感谢您。好，非常感谢您。
4: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观众到达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6: 我想给您反映一下这个外患性人， 这个后旺这个路口，它是给这个水厂交叉口，
3: 嗯，
6: 前后路灯都亮，就这个水厂这一块儿，它的路灯不亮，那一块儿呢，农作物还经常的被偷，然后就是能不能叫那一块儿再给家装一个监控？那一块儿就是南望也亮，也有监控，北边也亮，就那一个后望的灯，正好还是后望正东的主路，那个灯不亮，还没有监控。还有一家最严重的就是我跟那个住，一亩多树都被人砍了，人都调查不出来。
3: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
6: 外环新村。
3: 外环新村是在桥城区的这个北外环吗？
6: 对，外环新村，它是应该属于桥城经开区吧？
3: 桥城经开区。
6: 行，
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后面能不能在这边加装路灯和监控，好吧？
6: 好，谢谢啊。
3: 不客气，也感谢您。
6: 它是属于经开区。
3: 行，我们如果说是属于桥城经开区的话，我们这边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好，谢谢咱这么多啊。
3: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女士反映，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八栋，他们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敢跟这个电动车同乘一部电梯，每次都要等十几分钟，因为这种现象太频繁了。跟物业反映呢，物业只是说让保安加大巡查，起不到什么作用。现在消防部门正在夜查，希望能去他们小区重点治理一下。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女士的电话回放录音。
4: 你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以及桥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有，消防救援局给我联系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反映的是是不是我们那个电梯，电瓶车进电梯的问题吗？然后后来他们也去解决了，就是把那个电梯的阻拦器装上了。装上了以后，他们当时问我说，就是这个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满意不满意？我说，还挺好的，解决问题还挺快的。但是呢，我又发现，那个阻拦器它虽然说装上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人，他就是用个手就这样一挡就挡住了，然后还是这个问，就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4: 就是虽然他安装上这个阻拦器之后，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阻拦效果，但是没有完全避免，对吧？
7: 对，因为他那个人，比如说那个电梯不是太高，那个人用手一举，就遮住了。遮住了之后，他就没有反应了，就是形同虚设。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4: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看后续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好的措施来去。
7: 对，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消除这个非常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4: 行，
7: 感谢你们啊，非常谢谢你们。
4: 不客气，那也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7: 好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 5501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听众反映，博韶家苑小区南门东旁的小山羊烧烤店店外经营，经常有人吃饭吵到凌晨一两点，影响他们的生活。我们来关注是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收到相关问题之后呢，市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赴事发点位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一是开展现场约谈整改，规范经营的这种占道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对涉事烧烤店经营者进行约谈警示，指出其店外摆放占道经营的违规问题，明确告知城市市容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下达整改要求，责令经营者立即全面清理门店外违规摆放的桌椅、餐具以及杂物等经营物品，落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做到门店内外环境整洁，经营规范有序。二是压实商户主体责任，落实管控举措，针对夜间就餐噪音扰民问题，提醒商户做好时刻引导管理工作，劝导就餐市民文明用餐，管控就餐环境音量，降低夜间噪音，避免对周边居民正常休息生活造成干扰。同时明确要求商户常态化规范开启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定期做好设备的清洗维护工作，确保油烟达标排放。下一步是城市管理局将加大夜间市容巡查和常态化监管力度，重点聚焦夜间至凌晨时段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依法处置。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我们来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一、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现场办理。二、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即通过皖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录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那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给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线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现在能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吗？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2015年12月31号之前生育一个子女且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领取光荣证。对于2016年1月1号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予发放光荣证。领证夫妻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有关奖励扶助待遇。领证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当退回光荣证，并终止享受相关的待遇。此前已经享受的待遇，不予退回。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新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经2021年11月19号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修订，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第32条规定，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二、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三、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产假、护理假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

0: 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呢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网上申请，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申请。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业务。那么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呢，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呢，采取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一是要到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店购买农药，不要购买流动商贩的农药。购买农药的时候呢，要记得索要购买凭证。二是要向农药经营门店出示身份证件，实名购置农药。那么第三呢，是要购买包装和标签合格的农药，不要购买包装和标签不合格的农药。四要购买三证齐全、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在保质期内的合格农药。五要对症下药，尽量购买低毒微毒登记的使用范围包括需要防治的病虫害的农药，不要购买高毒高残留农药，更不要购买国家禁用的农药产品。好，继续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说自己呢在外地打工，想办压力容器操作证该怎么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压力容器操作人员证属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按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应当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是管理工作。按照国家质检总局70号令《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压力容器操作人员考试和审核发证程序为：考试报名、考试、办证申请、受理、审核、发证。如果说要取得压力容器操作证，首先要学习压力容器操作安全作业知识、作业技能、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异地就医转诊办案如何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第一，转诊办案方式，一是线上办理，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登录国家医保

0: 服务平台 APP， 在在线办理模块点击异地备案，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通过皖师通或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异地就医模块按提示操作可办理室外异地就医备案，包括省外。第二呢，是现场办理，在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或参保地市县乡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三是电话办理，可直接拨打所在县区电话进行办理，告知姓名、身份证号、就诊地区等信息。市值的是502-5522，桥城区303-9307，官员县723-7121，蒙城县765-3450，利辛县880-9339。手工报销所需要的资料呢，个别因特殊原因未能直接结算报销的，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零星手工报销。所需提供的材料有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医院的发票原件、住院或门诊费用清单、住院或门诊病历、出院小结。报销时间是不超过30个工作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听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1: 我本有，我转眼睛的监控线头往回看。
0: 那边信号不太好，具体是什么问题？
1: 我转了眼睛的监控线头往回看。
0: 申请建房，
1: 转了连通的地方摄像头不完回线。
0: 哦，听不太清楚，是什么装什么？
1: 转了中国连通的摄像头不完回线节目。
0: 我还是没有听太清楚您的这个问题哈，是您稍微语速稍微再慢一点，是装的什么这个？
1: 中国联通的
0: 联通
1: 的监控摄像头。
0: 装的联通的监控摄像头，对吧？
1: 对。
0: 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不完回线那个你。回放的画面。
0: 就是不能看回放的监控画面。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没有回了。
0: 就是它这个是监控坏了，还是您装的时候它没有给您提供相应的这个观看的渠道，还是怎么回事？
1: 原来可能。
0: 以前能不能看？
1: 以前那。
0: 以前能看是吧？
1: 对，
0: 后来你有没有与联通公司进行联系呢？
1: 联系了。
0: 他怎么说？他们怎么说的？
1: 买设备。
0: 他们说什么？
1: 说自己买设备。
0: 买设备是吧？
1: 对。
0: 他当时是这个设备是没有配备相关的这个观看设备是吗？你这个监控是装在哪里的？是装在你们这个门口的这个摄像头吗？还是？
1: 对，我院里边。
0: 装店里面？
1: 装院里面。
0: 装你院里面是吧？
1: 对。
0: 之前他装的时候没有跟您说是怎么样去观看吗？没有让您去购买相关的这个设备吗？您从手机上不能查看吗？
1: 不管。
0: 那联通现在是什么建议呢？
1: 给我的叫我儿子买设备。
0: 买什么设备呢？买什么设备呢？
1: 买内存卡。
0: 买内存卡是吧？
1: 对。
0: 买内存卡来存储这个视频，然后您就可以在手机上去观看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您有没有购买这个内存卡呢？
1: 这是咱们免费提供的，我为了要自己买。
0: 您的意思是，您不想自己去购买这个内存卡，您意思是看能不能联通他们去提供，是吧？
1: 我有一些说话给您讲了。
0: 那这样，具体的问题呢，我们这边呢稍后向联通公司反映一下，看联通公司到时候跟您联系，怎么样去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计划下次是计划 念了我的香烟，
0: 嗯，
1: 我就去医院了。
0: 嗯，他们怎么说呀？
1: 对呀，已经被人耽误了。
0: 就是他们答复是怎么答复的？
1: 真没答复。
0: 没有答复是吧？就是没有人跟你联系。
1: 对，前天没有联系。
0: 哦。
1: 没有联系。
0: 哦，就是您上次反映过之后，联通公司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好吧？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下线之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联通公司再反映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看这几天联通公司有没有人跟您联系，看能不能解决，好吧？
1: 上次我反映过之后，就是跟下线我联系，
0: 嗯嗯，
1: 联系。
0: 行，我们帮您催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跟您联系，好吧？
1: 好。
0: 嗯，行，你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有问题我们再。
1: 谢谢您。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是自来水公司业务办理渠道有哪些，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可以通过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网上办事大厅，根据业务办理指南提供申请材料办理申请业务，也可以通过亳州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办理申请业务。线下呢，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套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业务咨询办理。办理更改用户名需要身份证、房产证，单位呢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的授权书，材料不全的线下核实之后进行办理。那么办理增加用水基数，三户以上，一人一月是3吨，需要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材料不全的线下核实之后进行办理。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了该如何补办，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那么到各县区妇幼保健机构进行补办，一需要新生儿父母出具的书面补发申请，二原出生医学证明作废公告，三原出生医学证明存根联和首次签发登记表复印件，四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五新生儿父母户口登记簿原件和复印件。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4: 哎呦，可急死我了！
5: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4: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5: 怎么了？
4: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5: 哪有那么快的呀？
4: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5: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4: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5: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4: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5: 你说说。
4: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5: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4: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5: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4: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6: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嗯，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Q 群啊。今天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阿宇说，就不到点儿，我们俩就不开麦。
0: 我们俩要是不到点儿就开麦，哈哈，迎来我们的可能是
1: 封号了，封号了。
0: 封号不至于，封号还好，开除得真是。
1: 是的，一定会开除，没有怀疑。
0: 那属于播出事故，知道吗？
1: 对。爱丽丝江菜说群发的啊，收到了。
0: 他群发的什么？
1: 什么信用卡啥的。
0: 哦，我知道了。我说今天怎么冷不丁一搞这玩意儿？
1: 阿姨说这周末亳州有垂翔的吗？哎，不是。嗯，是9月6号还是9月5号啊？那个沧海一周老师在那个建安那个韶华里那边
0: 哦，
1: 有演出。
0: 那看来这最近哈，就是大家呢
1: 对
0: 喜欢沧海老师的朋友可以来到亳州了啊。
1: 是的，小海星应该来我们直播间了呢。
0: 还好还没要幸福说雪瑞只主持一天吗？雪瑞是
1: 一二三，这周一二三都是他的。
0: 啊、这周一二三、
1: 嗯，
0: 然后下周是二三，
1: 嗯，
0: 对吧啊？看情况而定，因为这个工作能力敲了你，领导给他派活多，咱没办法。
1: 是，
0: 懂了，好吧。
1: 十一，主持人的板凳不能。
0: 醒过了，醒过了。
1: 你不看新买了一个，花斥巨资给我买个大板凳，
0: 对、
1: 哎，200块钱。
0: 那汪迪的钱是吧？真是，多不容易。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
0: 嗯哼，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你不会觉得累？
1: 这么快？对，一点点说收钱。哎，我也是，就哪怕收这个钱很少，但是他只要在慢慢的进账，我就觉得哇，一点都不累，还可以就是连干3天3夜，我都可以不睡觉那种感觉。
0: 你是真没数过钱
1: 啊？
0: 我是对这个东西很，哎呀。
1: 我数钱数的比较少，尤其是现在哪见过钱呢？
0: 我就这样告诉你吧，就是那个，
1: 嗯，
0: 这聊呢聊到了结婚，
1: 就是结婚当天晚上
0: 分红包的时候。
1: 你那时候结婚早一点，所以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
0: 对
1: 对吧？你
0: 不早，16年，
1: 16年，
0: 10年了、嗯，
1: 对啊，你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有很多是转账了，
0: 啊
1: 啊，真的有很多是转账。
0: 那不管转账多没劲。就还得红包的呢。
1: 对，那时候我结婚之前，我看抖音上有很多朋友发那个段子，就是夜里面两个人数钱数到手软，
0: 嗯、
1: 往床上一坐，开始两个人对着数钱。
0: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呢，就是我那个人不爱数钱，是不爱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就是我们不会换那个零钱嘛，就、
1: 啊、
0: 5块的、10块的、20的、50的，
1: 嗯，
0: 然后呢，100的很少，
1: 嗯，
0: 因为也确实，要是光撒100来，我给你不来，我得配文
1: 啊，你
0: 我
1: 就是新郎官去
0: 封红包，
1: 对对，封的那个，嗯、
0: 你走路上，你比如说你刚车队出去，你看到这个环卫工啊，比如说这个叔叔阿姨啊，
1: 对对对，
0: 送红包嘛、
1: 嗯，
0: 为你清扫道路，这个、
1: 嗯、还有很多小孩子问你管你要，
0: 对
1: 吧？对，
0: 小孩子问你要，那时候就开始装，
1: 嗯，
0: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我拿了一个镇纸，你知道写那个字儿
1: 啊、哦？你拿那干嘛？
0: 镇纸，然后呢？
1: 写假钱？
0: 不是，把你想你真疯，
1: 以前意。
0: 哎，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数钱的时候，你肯定是多少多少一摞，
1: 嗯，
0: 是吧？
1: 一万一摞呗。
0: 你那种数，然后呢？你要是那个面值稍微低点的呢，
1: 嗯，
0: 你就会数很多，
1: 嗯。
0: 当时呢，说到底有多少钱得数清楚，我就用镇纸啊。就是50个一坨，50个一坨，
1: 嗯，
0: 然后用镇纸压着，
1: 嗯，
0: 后来
1: 干啥？
0: 找一个绝对平面压着这个，就猛的一压，
1: 压扁的，
0: 对对，感觉差不多，
1: 嗯，
0: 这说明这一堆就多少，估摸着有多少钱
1: 啊、哦，就估个大概嘛，没有那么精确，
0: 对对对对，嗯、都懒成这样了，
1: 钱多、
0: 哎，就真的是
1: 手懒，
0: 零钱5块， 哇天哪，我小时候最爱五块钱的。
1: 嗯，我小谁小时候不爱五块呢？还有二十的那种。
0: 二十都不爱，就爱五块。嗯，哎，五块你给别人，有时候别人会找你一张，或者说一张不找，刚刚好。
1: 嗯，
0: 就这种情况，这个价格就在那儿放着，然后就开始往外发。哎，这真舒服。老过瘾了啊。
1: 不过结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新郎官就是稍微大方一点，然后你拿了那个红包撒一个红包雨。就那一刻真的就怎么说呢，就会对这个人的印象会加一点分儿。
0: 哦对
1: 对吧，
0: 我不结婚了，我捡强红毛，麻烦再捡。这确实就准备多一点。然后呢，这个你看，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所有去接亲迎亲送亲在一块儿的都是家自己家人，
1: 对，其实也没给外面，而且你当时就是你撒个红包雨，那个氛围就一下子给拉上来了。
0: 哎对，
1: 嗯，你可以红包就是包小一点，那包多一点，
0: 哦，
1: 对吧，给大家营造一种我特有钱你们随便抢的那种感觉。
0: 你啥时候就是让弟弟也这样干？
1: 来保一块嘞，一块来不好找了估计。
0: 哎，那分科啊，我告诉你，那毛科、啊、那玩意儿，
1: 砸我人路上。
0: 我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换那个钱嘛，
1: 嗯、
0: 我们有一次朋友结婚，就为玩，纯为玩，
1: 嗯，
0: 就到银行去换那个一块钱的硬币，
1: 嗯嗯，
0: 然后几个人大概得有3000块钱吧，
1: 嗯，
0: 然后特别沉，真是特别沉。
1: 纯硬币，
0: 对，纯硬币。后来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东家呢，有一个干超市的一个朋友，就去他家拿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见过啊。然后呢，是一小盘儿，
1: 我见过那种，就是专门放零钱那种，
0: 哎、
1: 是吧？
0: 这不用说，这说塞10个一个，10个一格。
1: 嗯嗯嗯。
0: 华尔街之狼说：“大家好，我是永杰。”
1: 欢迎永杰，
0: 欢迎您，欢迎您啊。欢迎来到直播间，
1: 钟飞又来了。
0: 真是啊。然后呢，后来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发现啊，人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干坏事的时候，
1: 嗯，就比较猥琐，
0: 你不会觉得累
1: 啊，你觉得很好玩
0: 啊，
1: 就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0: 你要是想多美好都吓谁
1: 嗯
0: 一下，然后
1: 你充满期待，对，
0: 在门口能躲好长时间。
1: 对对对，
0: 这有时候就和小朋友爱玩这个事儿。
1: 哎，我想好像告诉过你，就是小时候我弟经常有点吓我，但他经常失败。就是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慢，就是哪怕这个躲在门后面，他就充满期待，你知道吗？那个期待也会被我这个慢又直慢慢的给磨灭。准备好了，在那等着，等半个小时，我人还没下来。说好一起出发。
0: 哎呀，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给他装个铃。知道吗？你一过那个一推那门，就和那
1: 啊风铃是吧？
0: 欢迎
1: 光临，
0: 对，和那差不多。
1: 嗯，
0: 弟弟小时候真的是啊，
1: 一切皆因果。说主播下班就吃烩面去，是邀您的吧？
0: 可能是
1: 一切皆因果。
0: 戒了
1: ，和酒一起戒了。
0: 酒我是戒不了，但是面馆这是。
1: 腾讯地图啊，这个藏红花的这个说，亳州高中啥时候喝水可以免费？哦，现在喝热水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是吧？就是热水还要就是水卡，现在很便宜啊。
0: 其实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收费肯定是根据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而定的。
1: 嗯，
0: 咱不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收多贵，是由于事情，如果它免费。就避免不了浪费，你懂了吧？
1: 嗯，那个水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很便宜，现在一定更便宜。
0: 我都是蹭上的。
1: 我头上惹谁个来？头上惹谁瓶？
0: 我哎，说这事儿让我
1: 是被偷的那一个。
0: 哎，我气坏了，真是。那是个大冬天。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已经
1: 你接了满满的一瓶水，放在那儿了。
0: 接了四瓶，四瓶水，真的是我接
1: 完。不会一瓶都没剩吧？
0: 还有一瓶，连瓶都没了。
1: 我说的就是这个，谁还给你把热水倒走啊？有那个功夫自己去打水了。
0: 有道的，我靠，这有道的。但是呢，这真的是那天我气坏了。
1: 嗯，
0: 这个冬天我们报告厅结束嘛。
1: 夏天一般不会有人偷水
0: 啊。对对对，报告厅结束完之后，就是大家就回宿舍要休息嘛。
1: 嗯，
0: 休息的时候我忒老远了，那时候我不住宿舍，我就离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地点比较近一点，我得跑好远，我接了四瓶，我想。我今天把我衣服泡一下， 然后有一瓶我喝的，
1: 嗯，
0: 另一瓶我泡脚，
1: 嗯，
0: 然后第二瓶，对，第二天早上洗头，四瓶刚好，我还特意给别人借了那个暖瓶。还问同班女生借的暖瓶，
1: 对，不然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四个瓶
0: 呢？对，我买不起。
1: 但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有这个恶习，就是感觉就是很有一部分人真的在偷别人水瓶偷热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然后以至于那时候大家已经害怕的就给自己的水瓶装上锁了，还那水瓶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把吗？
0: 哦，
1: 然后从那里面拴个链子，你知道吗？像拴一条狗一样，然后把那个锁一卡卡上。
0: 哎呦我的天！啊，这种情况还是没多见，我反正就经历过一次。我想他肯定是无心而之举，
1: 你绝对是有心之举。
0: 不是四瓶啊，全一块搞走了，这不就是应该拎错瓶了吗？
1: 你放的位置可能没有好放，也许是四个人偷的，偷了四瓶。
0: 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好拿走，
1: 好拿走，
0: 最
1: 比较顺手。
0: 最边边的台阶的旁边。就真的是你走，你这是真是。
1: 我其实我做了一件坏事儿，就是大家不要模仿啊，就是给大家揭露一下自己的罪行。你知道
0: 哦，您慎言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小时候嘛，啊，就是自己的水瓶，就是连偷被偷了几天。
0: 哦。
1: 买一个偷一个，买一个偷一个。然后我和我的那个好朋友特别生气，我说我们俩今天不买了，我们来商量着，我们来偷别人的。然后
0: 冤冤相报何时了，
1: 啊，对，然后我们就找的那个偷的时候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就不像那种就是很顺手，你那个位置绝对是因为就是偷惯的人，
0: 啊，
1: 就是惯犯去偷的。我们俩呢，
0: 啊，
1: 找了一个夹缝里面，去找那个夹缝里面，感觉没人看到我们俩，我们去偷，但就偷了那一次。我们俩觉得太紧张了，
0: 太过分了啊！
1: 对，觉得怕被别人发现又说我们俩，对吧？然后我们俩说，那以后我们俩就把打完水之后直接带走，就不放在那儿。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就是人啊，从小到大呢，也干过些许坏事儿，但是不要模仿，啊，
1: 不要模仿。但是被气的，你想一想，就是大冬天的两个女生，
0: 嗯，
1: 我们俩那时候我力气也很小，她力气也很小，然后两个人就吭哧吭哧打了两瓶热水，然后一到那一看，满怀期待的一看，完了，
0: 没
1: 偷
0: 了，
1: 嗯，
0: 哎，我大小伙子，我容易吗我？
1: 而且一般就是男生，一般就是男生，真的就是男生从小
0: 手欠，真是
1: 有这个性别歧视了。反正我被偷过两次啊，打好放那了，里面水没有了，和你这个一样。
0: 这是倩姐的，
1: 嗯，
0: 倩姐，你这个什么情况？
1: 但是有那个功夫，你说你倒别人的水，你不如你去水房里面打个水了。
0: 排队吗？
1: 啊，对，
0: 排队
1: 就排队很
0: 麻烦，
1: 而且很麻烦，你得专门去水房里面打好，
0: 滴刷一下，
1: 对，
0: 接完之后滴，
1: 嗯，
0: 再刷一下，那是。
1: 爱之香菜说多买几个，最后形成完美的一个闭环。其实我那次拿别人的也形成一个闭环，别人拿我的，我拿别人的。
0: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自己宿舍装了个饮水机。桶装水刚好一个学长干这个东西，
1: 哦，那刚好了，而且桶装水也很便宜。
0: 他送水，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搞呢，就是送水，然后他当时很聪明，
1: 嗯，
0: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永杰，
1: 嗯，
0: 这栋楼所有班级的送水你来负责，
1: 哦，
0: 你的免费，我还给你配个饮水机。
1: 你看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啊，哦，我说学长行，然后呢，后来呢，我发现啊，那栋楼啊。那一栋就是那一栋，
1: 嗯，
0: 那中间那一栋呢，
1: 嗯，
0: 还挺心疼我的，就四个班级，
1: 给你个好的区域，
0: 啊，对，好区域，而且都在二层以上，
1: 嗯，
0: 三层四层，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是住五层嘛，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去送的时候，那个班级里面就会说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谢谢哥哥啊，类似的这种说辞，啊，这挺不错的，啊，
1: 因为那个时候送热水就相当于就是那个
0: 都是勤工助学，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都是学生，
1: 嗯，
0: 谢谢学长啊，就是开始送，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班级里面没有男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忙义务的再给这个装一下，
1: 啊，嗯，对，是这样的。
0: 你真的在一阵阵夸赞当中迷失了自我，
1: 你干得更好了，一下子可以提四个水瓶。
0: 我告诉你，当时啊，我真是发现了一个神器，
1: 嗯，
0: 那个东西长得像一个环，扣在那儿，
1: 嗯，
0: 就那个环一扣，它就是以摩擦力嘛，
1: 嗯，
0: 它把它水桶脖给拎着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左手俩，右手俩，正好四个。
1: 扣两个嘛，
0: 对，
1: 其实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弄得动。
0: 对，没那个环之前呢，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放在肩头，一个放在手下，
1: 但那很危险啊。
0: 那个不危险，
1: 那热水洒了怎么办？
0: 还热水。
1: 嗯，
0: 桶装水不都是纯净水矿桶的？
1: 我以为你用那个桶装水装好热的，然后
0: 我疯了，我真是。
1: 我以为你用桶装水烧热水，然后倒在那个水瓶里面给别人送过去。
0: 不可能，那是输尿的，输尿的不行，真是哎呀，太多了。这个生活哈。
1: 这个夕颜发的是这像 AI 形成的。
0: 这有的人真这样。
1: 不是，我说这个像 AI 形成的，你看每一颗长得都一模一样。
0: 是吗？
1: 不是吗？你仔细观察一下。
0: 哦。
1: 对吧？你现在去那个玉米地里面，就是长得就是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0: 缝了口窝子，这说明啥？长得好。
1: 槽刺没有。
0: 槽刺是？
1: 是啥？
0: 没槽是吧？好，知道了。
1: 管理员说这是当然是娶媳妇儿了。刚刚我们俩还聊呢，娶媳妇才是你噩梦的开始吧？以后你要专门为你媳妇服务了。
0: 幸福生活的开端，对吧？真是媳妇儿一笑，全家太平；媳妇儿一拉脸，全家不行。
1: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0: 你想
1: 那个不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一句话、
0: 啊，
1: 就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能感觉到，假如说妈妈开心了，你整个这一圈你出去玩的时候才会开心。
0: 哦，因为啊，这个在家里面嘛。是不是？
1: 嗯
0: 啊，我们充分的尊重女性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好多人都说嘛，
1: 嗯，
0: 就是你，就算你自己再牛，你要回家之后呢，没有一个人去等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你就算不成功的一个人，就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吧？你回家你孤零零的，
1: 挺好的。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做。
1: 你没看吗？小时候说就是觉得老巫婆一个人特别可怜。我那个屋里面一住，谁欺负他了，给他一颗毒药，把他毒死。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老巫婆才是我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啊！
0: 对，听一乐啊！
1: 对对对，听一乐这个梗啊！
0: 啊好。说爱吃香菜，说扛水泥的时候都是这样，学生时代就开始联系了，练习了是吧？
1: 哦，练习了。那时候扛水瓶，然后是读完学之后
0: 扛水泥，
1: 对，扛水泥升级。
0: 不是那个、扛水泥的拎灰兜的应该叫小工，
1: 啊，
0: 小工150一天，大工是300，记得？
1: 不记得，这什么？
0: 你不知道，我知道，就是这个啊。
1: 啊，你知道这个？
0: 就干活嘛啊。
1: 哦哦，小薇，管理员发这个什么？你们的微信有小薇了吗？我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
1: 但我看很多人在用了。
0: 这不就和 AI 是一样的吗？
1: 啊。
0: 行，你们的生活比较丰富，我们还在探索过程当中啊。
1: 对，我比较专一，我一直只用豆包。
0: 嗯，今儿吃啥？说睡觉不累，让别人干活自己不累。
1: 我也觉得睡觉不累。那有一阶段我觉得睡觉特别累，就是入睡比较困难的时候。为啥？然后每次吃完晚饭之后想到一会儿要睡觉了，我就特别痛苦，觉得很有压力
0: 啊。
1: 嗯，然后以至于就比如说现在吧，这段阶段的时候就是睡眠比较好了，我就觉得睡眠一点都不累，不用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睡着。
0: 是躺在那儿啊？
1: 嗯，
0: 怎么个感觉呢？就是你说你闲吧你也不闲，你说你没事吧但是你就睡不着。
1: 嗯，就很难受，
0: 脑子想太多。嗯，
1: 胖虎说处理事情啊，早上每天几点开播呀？
0: 正方航班热线是7:40，
1: 嗯，
0: 然后呢，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嗯、啊。
1: 早上那个7:40，记住了啊。
0: 对，7:40到8点半吧，左右时间啊、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
1: 对、
0: 这个，
1: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的，抓紧时间拿出你们的发财的小手，
0: 拿出手就行，发财我们来负责。好，嗓子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
1: 他说：“爱吃香菜，说睡觉的时候鬼压床也累，然后就感觉被压过，醒来一身汗那种，在梦里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的手放在我这个胸口这边了，然后那我做梦，当时那两年就是梅姐，
0: 嗯，
1: 特别就是大家
0: 小孩嘛，
1: 对对对，那两年那个事儿很严重嘛，然后大家都在就是讨论这件事情，以至于我做梦都在这件事情。那个人呢就把我和我弟给抱走了。”当时他扛着我弟、
0: 哦、
1: 然后我的手呢还要跟着他的手一起走，像捆了一个链子那种。
0: 哇，你想象力太丰富了，真是。
1: 而且就走在老坛那边有个汽车站，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然后他带着我们俩走，然后我弟当时被打晕了，然后
0: 要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趴在江头。
1: 对对对，然后我又跟着他走，就是我发现大家都看不到我，就我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明明我在一直哭，大家都看不到我，我像隐身了一样，然后我在呼喊，我想说快救我救我救救我们，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口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能发出来吧，也是很小的声音，
0: 是
1: 就压根抬不上去，
0: 你看吗？
1: 特别急。
0: 刚刚我还说了，他说适合当编导，然后呢，星空说你适合当编辑，这是劳模来了。是你是让徐老师干了很多活是吧？
1: 没有没有，他知道我今天坐着轮椅来的，就表示很震惊。
0: 啊、你是劳模？
1: 嗯，
0: 我以为说
1: 他
0: 是
1: 劳模，
0: 他
1: 也是劳模，
0: 模特队了，这是劳模模特队，这是
1: 老年模特队，
0: 劳模模特队。哎呀，说人不能带老，这是。
1: 我说我是老年摩托队的。
0: 我们都叫他徐老师。
1: 哎，我现在都已经和我这几个就是健身搭子都说好了。
0: Uh-huh.
1: 就包括我那个健身教练，我说就是老了之后我们几个年龄也是相仿的，到时候你去广场舞的时候你也带队，你也领舞。然后我们还在广场舞那个堆里面一起健身。
0: 哇、
1: 哦！然后我们站第一排领舞，你站头，你带着我们领。
0: 行，这关系得多好的呀，真是。
1: 你没想过吗？你就是老年的时候还和你这群羽毛球搭子一起去。
0: 哎，
1: 没想过。
0: 没想，我没想过我的老年生活，我不敢想。
1: 你就珍惜现在。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后悔，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干点啥有意义的事儿。后来我想想了。
1: 啥有意义呢？
0: 对，啥有意义呢？就是你做好当前任何事情，那就是有意义。
1: 但是有的时候
0: 不强求啊。
1: 对，你说不强求啊，你觉得当下你做这件事情有意义，但是你会发现你过了一段时间，什么意义啊？
0: 对，就感觉还缺少点什么。
1: 我当时在拧巴什么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人在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就过了哪个年龄之后，就看不懂之前的自己。我回忆一下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就觉得那还是我吗？你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0: 有这种，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幼稚，但有时候也会羡慕自己，
1: 啊，
0: 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以前的我自己，就是想干什么就直接一句话就撂听就出去了，现在想的太多，脑子里面真是。
1: 现在有了家庭的温暖港湾、啊，你就出不去这个门了。
0: 哎，对，还有很多，我现在特别
1: 幸福，让你绊住了脚
0: 啊，我陷进去了，啊，现在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哦，
1: 爱的漩涡
0: 啊，真是。呼噜呼噜往里吸哦，真是一进一冒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哎，所以之前我和我几个弟弟讨论说结婚的这件事情，他说：“哎，我们家就是怎么都就是结婚比较晚，我们家结婚都偏晚一点。”
0: 啊哈。
1: 然后就是他们几个说：“我说享受你们就是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就是单身的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结婚之后，男生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什么女权呀、大女人啊什么这种主义，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就是男生就会有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一些，就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是好多朋友都说啊，你这个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发脾气就发脾气了，
1: 嗯，
0: 分手就分手了，
1: 嗯，拜拜就拜拜了，
0: 你就觉得就得抉择，就发脾气都不能随便发，就这种状态了。
1: 这么卑微吗，张老师？这么卑微吗？啊，我错了。啊，你想怎么办？我给你道歉。
0: 你做的真不错，这是。开玩笑。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有的时候你责任感上来之后就行了。
1: 你还敢发脾气？他不敢。
0: 那是我把我气的自己气的个个的，这是。脾气都有，然后呢就是就会审时度势啊，就然后让自己觉得那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办，不要让冲动冲昏了自己的大脑。
1: 嗯，冲动是魔鬼。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是双鱼座嘛，但双鱼座发起火来或者生气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我和我弟都这样，也许是遗传。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死循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然后让我们不开心了，
0: 嗯哼，
1: 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0: 忘不掉它，
1: 给自己酿造更多的这个事情给带来的烦恼，这种情绪
0: 我也会
1: 就陷入这种情绪的这种漩涡里面出不来。
0: 我在情绪当中就会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事儿啊就是没办到位，或者说办错了，或者说方向不对，
1: 对，我就难受了，
0: 就难受，
1: 嗯，
0: 然后呢就会
1: 膈应，
0: 在这个膈应圈里呢，膈应来膈应去，膈应来膈应去。
1: 对。
0: 就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砰，明天我忘了，但是后大后天或者
1: 我想起来了，
0: 撒硬币，对，撒硬币以后，我突然就哎，我想起这回事了，
1: 然后我就又开始难受了，
0: 我又难受一会儿。
1: 对。然后我旁边的人在哄你啊，说没什么，别想了，然后别管我，我让我自己让我再难受一会儿。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绪呢？
1: 是吧？就怎么跳脱不了
0: 啊。
1: 但是呢，就有的人就会很会把控这种情绪。我对象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我们关于我们俩都有过这个经历嘛。比如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俩的和我们俩相关，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烦人。我就开始各种烦，好烦，好烦，好烦，然后一直念叨，怎么那么烦？然后我发现，我是因为男生吗？会调理吗？他就说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0: 嗯，
1: 你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0: 是啊，就发生了嘛，就已经这样了。
1: 对，他说把注意力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但是我转不了啊。
0: 我得找个事儿赶紧干。
1: 我不行啊，我此时此刻我什么心情都没有。你哪怕你此时此刻递上来我一个最喜欢的手链。
0: 哦，那都不行，
1: 不行。我那会儿会觉得连咖啡都不好喝。
0: 我起来赶紧干个其他事儿，转移注意力。
1: 你还是比我好很多。
0: 但是下一次再想起来，还是会难受一下。
1: 我就爬那个不动了。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发现解决不了的事儿怎么办呢？那就不解决不就好了吗？
1: 因为没办法。
0: 对呀、啊，就是
1: 我也不解决呀，但我会难受啊。
0: 对，就难受归难受嘛。就是你失去了快乐，你必将会得到一样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你失去了快乐，不就得到悲伤吗？得到悲伤也是一种得到嘛。真的是体验一下悲伤有多悲伤，这个。人有七情六欲，你这七情当中你得感觉出来啊，让自己抒发出来才行。
1: 但是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琼瑶剧的女主，你知道吗？在那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怎么什么事情都可以轮到我？
0: 他教你了，说难受的时候就吃香菇，像吃香菇就好了，
1: 呼一场就好了。
0: 啊，香菇齁贵，买完之后不会做，人又浪费了，更难受了。
1: 对，
0: 哎呀，真是啊。
1: 还有什么？别人干活，让别人干活，自己不累。
0: 刚才说过了这个，然后说在梦里鬼压床这事儿哈，好吧。再来看哈。
1: 没有了。
0: 啊，说。这什么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啊，吃肉就吃肉，说那
1: 么
0: 高级，这是听着挺害怕的，这是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吗？
1: 农村还能吃火，
0: 吃牛肉啊，真的是大型了。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某这个技术学院
0: 哦，还真有这个、啊、
1: 能吃苦专业，离校随时到岗，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简历。
0: 对，
1: 你看能吃苦啊，一不懂劳动法，加班不看星期几，24小时随时待命。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啊，30年车贷，120万房贷。
0: 嗯，
1: 就是我离不开这个公司，我离开公司我就不能活了。第三个，给钱就干，不在乎工资，只看发展。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随意给我画大饼。
0: 对，能给所有人背锅，不需要单休、双休、月休以及调休啊。稳定性极强，公司不倒我不跑，公司跑了也没行。
1: 不要想着我会带着我的这个资源去跳槽。
0: 真的是啊，
1: 农村户口还能吃苦啊，入职不用请保洁，上班提前2个小时过去把你就是把这个卫生给打扫了。
0: 嗯啊，忍耐性极强，拖欠工资从不抱怨。
1: 拖得好。
0: 还加班就能掏电费，出差就能掏路费。还挺押韵。
1: 老板没钱我也可以垫付那种。
0: 这报销这回事啊，要艾特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当领导的一些朋友啊。
1: 嗯。
0: 你要是让员工给你这个提前支付了某些东西，一定要及时给别人报销。
1: 嗯。
0: 本来就没拿你几百块钱，你还搞个这东西啊。
1: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的，然后他就是那种，其实他们家也挺有钱的，还就是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好嘛。但是他觉得他就不能用自己的钱垫付到单位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亏得慌。
0: 哦，这种是吧？
1: 嗯，然后每一次出差呢，他们老板呢就会让他就是先垫付，就会难受。待会儿再讲啊。
0: 好。好吧，朋友们，提醒您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稍进一段广告，接下来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2分钟。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加 QQ 群嘛，
1: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大家啊。给我来张纸，谢谢。
1: 这就不行。
0: 流汗，流汗。可能是没这个习惯了啊。好了，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虽然说开学了，就是我们这个通行状态呢还是十分的良好的。首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魏武大道，魏武大道与这个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也就是在我们的九中的南门门前啊。目前因为是放学的时间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啊，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学生安全通行。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郭河魏武大道桥那边都是十分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也就是学校门口会车辆多一点，其他地方就很好啊。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的。来看一下车辆比较多的路口啊，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车辆呢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以及在这个三训一号院的这个东门啊这边啊，就是在那个伯爵世家酒店的门前，目前呢也是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这附近有学校吗？就是箭头博湾那边。
0: 箭头博湾的周边有学校，是哪段来着？哪条路？你告诉我。
1: 就是建安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交叉口，在这个建安大道上，我没看到学校呢。反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箭头博湾的这个门前哈。
0: 散训那个一号院那
1: 对面，
0: 不是不是，
1: 斗门对面。
0: 它是东西南，就是三个方向。都有小区
1: 哦，这样的。
0: 他这个中间没有直接过去的路，只能从前方柴胡路掉头。
1: 所以那边你可以从这个魏武大道进行绕行，这样会比较好的通过一点啊。再来看，一直到这个二里铺那边啊，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与汤林在汤林北路上啊，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以及在这个建安路啊，建安大道这个建安大道的辅路上，去往这个二里铺那边的路上，也是有车辆的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啊，整体来说状态算比较不错，南湖周边一个绿灯，早美到南万达不堵，市政府不堵，哎呀，到文迪路不堵，到立新路啊，这是。在哪儿？在人民公园这周边有一些东向西方向的增加情况。还有大鱼说的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呢，也要格外注意一下，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啊，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啊，少量增加。中间路段，五中到紫苑路和杜仲路中间北向南方向，五小，不好意思，五小啊，第五小学啊，北向南方向有些增加，通过学院门口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耀都路比较平稳，平行西侧的风华小学新校区，由南向北方向也比较的畅通，韶化路、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曙光路啊，这个夏口小学分校与桐乡路交叉路口处，这个东西南北各方向都会有一些增加情况，您通行时格外注意。城北进城耀王大道主路面北向南方向通行时格外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后方跟车前行，不要着急，安全第一啊。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你刚读的是这个吧？
0: 没读呢都。
1: 哦，爱吃香菜说这个啊，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喜欢啊。
1: 顿顿都少不了。
0: 就这么跟您说吧，顿顿不能少。这是刘海柱。刘海柱的名言。
1: 你说的哪一个人我都不知道。
0: 东北风云20年你看过没有？
1: 没有。
0: 别看了啊。
1: 看啥？
0: 去白傻子买瓜子儿去。就那个。
1: 我看一下视频数据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他以前演过这种啊。
0: 他就是演这个出道的，知道吗？
1: 哦。
0: 而且他演这个就特别好。
1: 他现在不是在开心麻花吗？
0: 对，好像是哈。
1: 嗯。
0: 这大家都叫他柱子哥。
1: 嗯，对。
0: 他的真他的本名叫什么？
1: 来，我看一下。早说，我就给你。
0: 嗯，就把给他搜出来了。啊，职业是法师，对，是的。啊，你什么职业？我职业法师。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旧派的人就不知道啊。哦，许君聪。谢谢。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啊。
1: 哦啊，东北往事，我叫刘海柱，这个啊，你看过？
0: 嗯啊，
1: 职业法师，
0: 在这小品里面还挺多的，
1: 嗯、
0: 还青
1: 黄脚蟹起坟裤，
0: 对，黄脚蟹起坟裤啊，
1: 嗯嗯，
0: 草帽是吧？我叫刘海柱，我叫刘，哎，我叫、啊、什么？你记住啊？啊，战神刘海柱啊，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好，继续我们再聊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哈。这朋友和我一样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累。
1: 嗯，
0: 哪怕你打俩仨小时呢，
1: 你打的过程不累吗？我每次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过程中我都觉得累，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做有氧的时候做的比较少嘛，我也觉得就是每过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0: 我告诉你，真的是竞技性的游戏或运动会让你好一点、
1: 嗯、
0: 你认识纯纯、
1: 嗯、
0: 纯纯就是在运动
1: 啊、
0: 嗯、你要真的去打球
1: 就觉得不累了，
0: 因为有人和你配合或者没人给你配合，你那个球是快落地上了、
1: 嗯、
0: 你说你去接还是不接。
1: 哎，对，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学了一段时间网球，老师给我喂球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哎，有人跟我互动着
0: 挺好玩
1: 啊、
0: 嗯，就来回制的这种觉得就可以，竞技类的。你要是真是自己跑步，有的人跑步什么呢他是那种快乐跑，
1: 嗯，
0: 他跑了之后他本身他没有负担，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觉得累，就像我们走路是一样，就像你逛街是一样。
1: 对，比如说咱们单位那个叫谁的，
0: 对，威哥。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他我就觉得他就很快乐，
0: 他很快乐，
1: 每次跑得很快乐。
0: 他每天就颠儿颠儿他就跑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不累。对，
1: 是的，因为我就很痛苦。
0: 嗯，
1: 你看这个，他刚说许君聪那个我发给你了。
0: 啊，我看了。
1: 黄胶鞋七分裤是这种感觉吧？
0: 啊，
1: 职业法师
0: 刘海
1: 柱。你看还有。红衣服啤酒肚，我叫万坤，你记住。有好多臭豆腐老干妈，再来一勺韭菜花。
0: 啊，东北三件套。
1: 嗯，
0: 这是总结一下啊。哎，像哎，之前在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不觉得累，而是自己烦的事儿就会觉得很累。
1: 哎，对，但是比如说打牌，我前段时间就是迷上打牌，就是一起打牌，但打一会儿我还是会觉得累。
0: 会
1: 是吧？
0: 我是不碰这玩意儿，不是不碰这玩意儿、
1: 嗯、
0: 是压根儿不喜欢。
1: 那也是竞技类啊。
0: 他这个竞技类和我那个竞技类不一样，我喜欢就是无脑式的这种输出，就比如说你打球，然后和别人这个投篮、跑步，这些你就稍微动点脑子就行了。打牌呢纯属就得、
1: 嗯、
0: 我得算啊，他这个出到哪儿了，他那个牌这个牌那个牌那个牌这个牌的，
1: 嗯，
0: 然后坐在那儿呢你又不能动，
1: 嗯，
0: 然后就还全神贯注。就我不喜欢打游戏也是因为这个
1: 啊、哦，对对对对，
0: 我打游戏有的时候就很认真、
1: 嗯、
0: 我真的是我很认真，我妈就是说你少玩点游戏吧、嗯、你一局游戏打来之后你眼浓了血红。
1: 对对对。但是假如说这一队人全是你的好朋友，你就觉得哇、
0: 哎、
1: 这么好玩，
0: 就是因为好朋友不怕拖累别人。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是一种折磨。
1: 我也是，每次比如说我和我家里面的我几个表弟一起打，
0: 嗯，
1: 我是最菜的那个嘛，
0: 嗯，
1: 反而上出来必死那种、
0: 啊、
1: 就主打一个参与和大家一起了。
0: 对，
1: 就是然后每一次他们都让我躲起来那种，藏起来，
0: 别送人头，你让羊飞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我就藏那不动，跟着大家一起吃红利就行了，就别动。
0: 喂，你这个词用的专业啊，
1: 是红利是吧？
0: 对，这是、啊、哎，这事儿啊就突然想起了当时为了这个能打好游戏还做过很多这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1: 嗯，比如说
0: 下载软件练习自己的反应能力、
1: 嗯、啊，对对对，有那个试玩学习场啊。你是这种啊？
0: 不是，那个是专业的，我那个是真专业的、
1: 嗯、
0: 然后还买了一个专业的键盘专业的鼠标。
1: 嗯，
0: 那时候机械键盘和鼠标老贵了，
1: 嗯，
0: 几个人合资买的，买完之后呢，后来不知道叫谁带走了， 我说实话，那个键盘我就拢共就摸了三把。
1: 嗯，然后就没有了。你这个租赁的话还挺贵的。
0: 租赁费相当贵了。
1: 是吧？
0: 因为我不喜欢。不喜欢玩这个，
1: 嗯，
0: 我最喜欢的什么情况游戏？我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
1: 单机游戏，
0: 不是单机游戏啊，
1: 数字炸弹。
0: 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就是那个 QQ 飞车
1: 啊，你喜欢玩飞车？
0: 对啊 ，QQ 飞车那个，因为是什么情况下？
1: 那也考验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灵活度啊。
0: 单局很快，
1: 嗯嗯嗯，
0: 他不是他有的时候会组队，有的时候不组队就自己玩，
1: 嗯，
0: 不会拖累别人，
1: 嗯，
0: 你要么争个第一，要么就不第一，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它几个简单的键位就能跑，而且图呢是那种二 D 图，还不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很三 D 眩晕症那种。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还有音乐听，其实我玩 Q,
1: 对对，主要是听歌。
0: 对，主要是
1: QQ 音飞车也是为了听歌。
0: 对对，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去跑的时候，那个时候练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右手不方便，我就能用一个手跑。
1: 哦，这种
0: 上下左右键吧，然后小拇指啊，
1: 嗯、
0: 然后那西部的和那个键啊，这小屁股啊都开始
1: 了。这红旗说啊，他的那个 QQ 飞车啊，就是挂机升级。哎，刚才说张永杰不是喜欢打撸啊撸吗？打迷了吗？
0: 那当时是真的很喜欢。
1: 有一阶段，我觉得这种游戏也是分阶段的，比如说这一阵火啥，那一阵火啥，对吧？
0: 打英雄联盟那时候是为了练盲僧。
1: 啊、嗯，你还。
0: 真的是，那就是为了练嘛。后来就为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打游戏了？
1: 因为打不好。
0: 对，打不好，再加之的那个很疯狂那段时间之后，疯狂完之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疯狂？
1: 就是上头太快，下头也容易很快
0: 啊哈。
1: 喜欢玩愤怒的小鸟，哎，这个游戏怎么那么熟悉啊？这是什么？
0: biu 就出去那吗？怎么还没玩过这个吗？
1: 我看一下，我都忘了。
0: 愤怒的小鸟。当年那可是手机榜 number one 啊！
1: 我就说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不知道我玩过没。
0: 那神庙逃亡你知道吗？
1: 知道，就是和那个一样是吧？
0: 不是，神庙逃亡是神庙逃亡，什么天天酷跑
1: 是这个吗？
0: 那愤怒小鸟，对呀、啊，你没玩过这个吗？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就是一个鸟，然后去撞那个塔。
1: 没有没有，我只玩过那个你刚刚说那个神庙逃亡啊什么。
0: 我的天嘞，他竟然没有玩过愤怒的小鸟。
1: 很奇怪吗？这相当于什么？
0: 相当于、就是、
1: 开心消消乐啊！
0: 对你相当于你没玩过开心消消乐，真是
1: 没玩过，真没玩过。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很多人没玩过。
0: 我觉得我得看看都有几个没玩过。
1: 我真好奇，这是愤怒的小鸟
0: 啊？
1: 嗯，抖音上有这么多，不是这是什么？视频号底下啊？
0: 对，黑说2009年的是《植物大战僵尸》啊哈。
1: 啊，
0: 《植物大战僵尸》玩过没有？
1: 没有。我也不，我不爱玩游戏。
0: 哦，咱俩是处于同一类。
1: 嗯，
0: 就是出新游戏，我会去尝试一下。
1: 哎，有的时候我就很苦恼，就比如说有人爱打游戏，有人沉迷就是沉迷网吧里面一待一下午一天的。
0: 嗯。
1: 然后有人爱喝酒。
0: 嗯。
1: 爱看小说。
0: 嗯。
1: 爱追剧。
0: 哎嘿。
1: 我没有特别爱的。
0: 没有特别爱的。
1: 嗯。就是我特别羡慕有一个爱好的人。就比如说经常在家里面有人就爱好打牌，我觉得特羡慕他，哪怕有一个爱好喝茶我都羡慕，就他可以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我觉得特别幸福，然后我却没有这种幸福感。
0: 好吧，
1: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比如说
0: 你
1: 爱钓鱼。
0: 我爱钓鱼。
1: 嗯，
0: 爱钓鱼，爱打羽毛球。
1: 对，你爱好太多了，
0: 可多了。
1: 然后像我这种觉得就爱出去玩。
0: 哎，那你这也是一种爱好。
1: 也是一种爱好吗？
0: 对对，要向往心情空旷的地方啊。
1: 嗯，新奇的地方，这应该是好奇心吧。
0: 对，加油茶奶说浪费资源，你这播的是什么？我们播的是玩儿。
1: 我的妈呀，什么什么呀。
0: 他说小子不适合泥味儿，你适合玩德玛西亚。

0: 你们俩真是，你们俩适合就做个生意，真是。为什么不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体验一下呢？非得在虚拟世界当个 NPC。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迷你世界。
1: 嗯，前两年不还流行《我的世界》啊，各种。
0: 是《我的世界》。嗯，《我的世界》那个，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就那个图层的《我的世界》，他们是怎么一个玩法？
1: 换了一个空间。
0: 就创造自己的世界。
1: 嗯，前两天我就带我妈出去玩，然后就是外面有很多那种二次元的那种形象出现嘛
0: cosplay。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都能接受，但是对于他们就是中老年人，这个新鲜度还没有接受了，然后就给他普及这个，然后我就当时解释，他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穿成这样？我说你喜欢孙悟空，然后你现在换一身孙悟空的行头，你就加入了这个队伍里面。
0: 你比如说你 cosplay 一个那个观音菩萨，
1: 对对对，是的，
0: 大事，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又觉得就是啊，有人喜欢穿汉服，有人喜欢看穿古装，他就是动漫人物挪到了现实生活中。
1: 是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今年万圣节的时候，上海的时候会有很多个角色，你猜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0: 什么、啊、
1: 薛珍珠。我找玲玲
0: 啊，不知道
1: 你是玲玲啊。
0: 不是我我没涉猎这个梗
1: 啊。
0: 真的薛珍珠。
1: 薛珍珠啊。你看愤怒的小鸟。
0: 对，好吧，真是哈。
1: 你没玩那个薛珍珠找小三那个，这个找小三，谁是玲玲？
0: 哎呀，真是，哎呀，没看过这剧，我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真没看过，一点都没看过，这是。我杰哥还是双语主播吗？那真是四语呢。我有时候会让你无语。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比较接地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私下交流全是用的法语。
0: 对对对，
1: 对吧？蹦啾就会一句。怎么这么巧合呢？我也是蹦啾。
0: 还有俄语，哈了少不哈了少。声音关了，是不是有声音啊？
1: 有吗？有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耳朵就听声音听得明显啊。
1: 嗯。
0: 哎呦，真是你们真行哈、啊！说没有管理员，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管理员？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
1: 嗯。
0: 干什么事你会不觉得累？说整理家里的花草特别解压。
1: 你比如说你弄芝麻的时候解压吗？
0: 一点不解压，压力老大了，知道吗？
1: 你不觉得那就是收获的喜悦吗？没有那种收获的喜悦吗？
0: 这份喜悦给你要不要？
1: 我要啊。
0: 你要啊？
1: 我也想有这么多亩的芝麻。
0: 你去吧，现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厂区
1: 还没弄完。
0: 厂区放着需要磕那个了，你去吧。
1: 哦，还得磕着吗？
0: 倒过来，
1: 那
0: 不不不，
1: 弄出来啊，敲出来。
0: 但是我说实话，
1: 敲木鱼的感觉吗？
0: 不是不是，那个芝麻籽儿划过你的手掌，落在下面那块布上的
1: 时候，很解压，
0: 真的。太解压了，而且你又能感觉到那个丰收的喜悦，就你转过来一瞬间，它就哗
1: 撒了，撒下来很多，
0: 像下雨，对，
1: 像金沙一样那种。
0: 你想一想啊，那颗芝麻，然后呢，你吃着王艳，你来一棚，那一颗关键你吃，关键吃三天，
1: 我勒，
0: 你吃不完，最少三天，因为那石臼才多大，才这么大一点吧，那个、芝麻漏下来之后，那就是。那一次应该就是也就是2-3个石臼，
1: 所以这芝麻怎么卖呢？我觉得它很轻。
0: 芝麻呢，干芝麻嘛，然后价格几块钱一斤，4-6块钱。
1: 那是不是芝麻很轻？
0: 芝麻不轻，芝麻有时候也挺重的。
1: 挺占工重的。
0: 对，它那个也挺重的。你想一想，4-6块钱一斤，然后去。其实我妈今天中午和我聊的时候就说了，说咱这儿种这几亩芝麻。送亲戚朋友，送邻里街坊，最少得送出一亩地。
1: 你们懂研究不？你送人家必须得一瓶吧？
0: 不是一瓶，得一袋。
1: 一袋子。
0: 一袋，你谁家送芝麻送一瓶？你也太寒酸了，真的是。你得送个5斤10斤的，最起码。
1: 嗯。
0: 最低档也得是个5斤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1: 5斤得有多少？就是一大提兜。
0: 一大提兜嘛。
1: 嗯嗯。
0: 一大提兜，然后10斤的正好一个。大不大不小也搬着方便嘛，
1: 嗯，
0: 你再大点你就难受了。然后我妈说，我去年买那个香油，2瓶，卖了60块钱。
1: 那不如直接送香油了。
0: 所以说，我和我父亲讨论过后呢，我们准备 找个地方把这个
1: 芝麻给榨成香油，
0: 对，混着
1: 芝麻油
0: 不

0: 先囤着，到年关里再炸。
1: 哦，
0: 现炸，
1: 到时候就很好吃啊。
0: 对，你看你这，
1: 我也有份儿吧？
0: 有份儿，
1: 手都使黏了。
0: 有，绝对有，真的。
1: 说我们家的芝麻全换成油了，你这不是乔省营吗？我本来买小饽饽的。
0: 哎，我可以直接和香饽饽联系联系，
1: 合作一下，对吧？
0: 自家种的芝麻虽然说不多吧，也就是几亩地，
1: 我觉得香饽饽种的也有，
0: 那肯定有，
1: 是吧？
0: 咱有可能会收嘛，以品质来收啊。
1: 你卖给他，抬个价格，明天把你的芝麻带到直播间里来，我们我们抬抬价。
0: 我亲手种的，哎，我真是我亲手种，亲手种，亲手
1: 摘，你还种活了，
0: 亲手晒，对，亲手摘啊，亲手收拾啊，亲手搓，然后
1: 啊，真不错，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吧？
0: 我不会炸香油，我要会炸香油，我告诉你，高低
1: 你也得亲自炸，
0: 你真是。
1: 到时候我亲自尝一下。
0: 我看那别人炸香油的是什么，用个锅，有个机器在那一直晃。
1: 对，咱们小时候有那个场景，特大的一个锅，
0: 老香了，
1: 对，
0: 整条街都是香。
1: 但我现在就没见过了。
0: 那个，哎，咱回去搜一搜，要真能在家里自主炸，炸完之后我先给你带两瓶也尝尝，这挺香。
1: 我现在不给你搜，
0: 你现在搜吧，真是，我真的是
1: 炸芝麻油的锅。
0: 啊，对。就按时间的说，家里没有积木，也就是个五六分的地，全换香油了，剩下的都种青菜了。
1: 我觉得有点贵啊。你看，真的有，这已经和那时候不一样了。它是这样的，
0: 炸花生，
1: 还可以炸花生油、芝麻油。
0: 花生种的没种花生，包老僧啊，大娘包老僧呢？
1: 我们家就没种过这东西，真的没种过，我没见我奶奶他们种过呢。
0: 种什么？
1: 就
0: 是
1: 对啊，我们家就是豆子小麦玉米，
0: 因为它能收嘛，
1: 就是简单的作物。
0: 也不啊，它也挺麻烦的，
1: 也麻烦、
0: 啊、玉米挺麻烦，然后呢
1: 玉米麻烦，
0: 但有机收。
1: 哦，
0: 你们家种的都是全部都有机收的。
1: 哦，是吗？
0: 就有机器可以收。
1: 嗯，
0: 然后呢人工收的，你像芝麻，就我们种的那块地上面的地下面种的是那个药材，所以说机子不能进地。
1: 哦，
0: 机子把药材压坏了，
1: 人收。哦，
0: 所以说人工收。
1: 嗯，套种的吧，你们家套种的。
0: 哎呦呦呦，专业
1: 套种，
0: 专业鄙人啊，活30多年第一回收芝麻。真没干上这活。我们家以前就是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呢，收过一回麦子，收过一回豆子，收过一回红薯、玉米，还有什么韭菜、蒜苔。
1: 我跟你说，我都没见过
0: 辣椒、这些东西，我都干过一次。西瓜啊，就这几个，就
1: 西瓜也要收吗？不就是熟了哪个摘哪个吗？
0: 哦，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呢，那个瓜你得从地里抱出来吧？
1: 对。
0: 对，就那收西瓜啊，挺好玩的。就这样农活干，现在又加了一个，人家履历上
1: 芝麻
0: 是吧？
1: 以后在你的履历中可以写到我收过芝麻。
0: 对，我就小小短文，就名字就叫我收过芝麻。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就干这活不累。我特别喜欢去地里面逛逛悠。
1: 我也爱，应该每个小孩都爱，就觉得地里面有可以无限探索的地方，
0: 啥都有，
1: 是吧？
0: 人生探幽，这是十大雅士之一。
1: 还喜欢在地里面玩捉迷藏。
0: 啊，是。哎，电话打通了，这属于是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妈他们朋友的孩子也跟着我们，他们都城里的孩子嘛，然后都跟着我们放假的时候去我爷爷奶奶家玩。我们当时玩了一个特蠢的游戏，当时有钱有硬币，我把硬币，我们玩游戏呢就是玩那个捉迷藏，玩够了就把硬币藏在那个地里面上去找。我真当时有脑子吗？然后
0: 你看着藏他都找不到。
1: 对，还是我提议的，我们来玩这个，然后我去藏那个硬币
0: 啊，最后自己也找不到，
1: 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
0: 哎呦，你
1: 重点是那硬币还是我的。
0: 哎呀，可行的了，真是。先生无私啊。哎，这香菜说你们这儿种黄豆吗？小时候去地里捡黄豆，一下午可以捡1.5升的瓶子，捡两瓶啊。有，
1: 我们种的那个豆子是什么？就家里面
0: 豆。
1: 哦，就是黄豆，
0: 就是黄豆。告诉你啊，你那是去地里捡，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农忙时间嘛，收麦的时候会从路上捡。
1: 对，路上有很多，
0: 因为拉麦的车肯定会掉点。拉豆子车也会掉点，而且呢我们会有个东西叫肠。
1: 什么是肠？
0: 就是一大片空地。
1: 大
0: 肠、羊肠、羊骨麦，然后呢就会把豆子全铺在那个地上， 用一个农用机，基本上是农用四轮
1: 啊，就给拉这个，
0: 拉一个石滚，
1: 嗯，
0: 然后呢做一个配重，就在那肠那儿一直不停的转，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豆子的壳给它压碎，
1: 嗯，
0: 这样就能收豆子了，
1: 哦，
0: 豆子再卖出去，然后呢我们去捡都去哪儿捡呢？都去那个长的地上抠，
1: 嗯，
0: 就一抠一抠一个一抠一个，如果说有些地区呢被草盖住了，没抠了，
1: 嗯，
0: 然后来年你会发现那地里面就从豆子上长的
1: 又长了一个，哦，
0: 对，长新芽，
1: 嗯，
0: 特别有意思啊！哎，我就没想到，我说那个豆子能在地里待这么长时间，挨过寒冬，有的时候也不挨寒冬，
1: 就他们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0: 你像芝麻撒满地就没有长了，因为到冬天它都冻死了，
1: 嗯，对，然后豆子却活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给我发的这是什么？好喝是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看了它那个是适合你，
1: 哦，
0: 没有任何酒精，和饮料是一样的。
1: 那有什么意思啊，还那么撑？
0: 有它的口感
1: 啊，哦，有啤酒的口感
0: 啊，
1: 哦，很好，完美继承了啤酒的缺点，放弃了啤酒的优点。
0: 哎，对对对，偏离了本质啊。
1: 还在看吗？没时间了啊，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0: 说机器说去地里捡，机器漏的，巧了一次能捡好多。对，是的。
1: 那，啊，可以，那小孩就是就纯捡这个，
0: 对，能发家致富，
1: 捡很多，对吧？
0: 真能发家致富，
1: 嗯，靠捡豆子发家致富，黄豆变成了金豆。
0: 还有那种开荒的，
1: 嗯，
0: 特别有意思。
1: 我刚刚说那句话特别像一个横幅，
0: 那这
1: 那个年代对吧？
0: 对对对对，全挂标语，
1: 嗯，对对，
0: 啊，你真是啊。
1: 好了，到点了啊，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啊。
1: 嗯。
0: 哟，现在很难吃到春享优了，过客，哎，高低给你整点啊，好吧？
1: 对对对，好。
0: 下次我们找这个幸运听众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明儿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明天见。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药博会带火乡村药产业，看中药材种植如何铺就乡村致富路。
6: 一年我加工千把吨，我提供70-80人务工。借着这个药博会呢，我们的生意越干越红火。
5: 外地牌照三轮车能进入市区行驶吗？
7: 不是亳州的牌不能在亳州跑，知道吗？
5: 开学第一天，我市多所学校用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启新学期。
8: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体会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白血病能否彻底治愈呢？家门口的医院就能实现。
9: 从2000年开始，也是我们从一个不治之症到了现在一个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
1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喜迎药博会系列报道。说起咱们亳州的药博会啊，不光是城里热闹，乡下的药农们更是实打实的受益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到乔城区18里镇的小槐村去看一看。小槐村是当地有名的中药材种植专业村，村里不少村民呢靠着种药材过日子谋发展，这一干就是20多年。
6: 我们现在都店长，有时候提到亳州他们也认可，药也好卖了。
10: 小小的中药材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还带动了村里的就业增收。
6: 一年我加工千把吨，我提供70-80人务工。借着这个药博会呢，我们的生意越干越红火。
10: 一年一度的药博会早已经成为亳州中药材产业的一张亮眼名片，更是药商药农对接交流的绝佳平台。每到药博会举办期间，全国各地的药商齐聚亳州，为本地中药材打开了销路，盘活了市场。对小槐村的药农们来说，药博会不仅是一场行业盛会，更是大家增收致富的好机遇。
11: 我们村是中药材种植大村，不仅有规模，还有咱镇性厂房和冷库，药材品质绝对有保障。
12: 药交会是咱亳州的大事，年年都来好多药商，不仅药商能挣着钱，咱种的药也管卖掉，希望咱药博会有办好。
10: 随着药博会的临近呢，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三轮车整治行动，重点严查违规上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月31号上午，交警在市区建安大道开展整治行动时，发现了一辆悬挂永城牌照的电动三轮车。
7: 我们亳州市在22年都开始在城区划定电动三轮车驶入禁营区，针对驶入禁营区以内的区的亳州市本地的普通营号牌方可进入。你这是永城的，不管在亳州跑，知道？
10: 面对交警，驾驶人表示自己此前呢，因为三轮车无牌照行驶被查之后，便自作聪明办理了永城的牌照。
7: 没有牌，你到永城办了个牌，认为可以搁亳州跑，是不是？
13: 咱补考了，下回知道。
7: 下回知道了吧？
10: 几分钟之后，交警又发现一辆悬挂下一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该车驾驶人的情形与刚才那辆基本一致。
7: 在哪办呢？
13: 在下一，
7: 下一办呢？不是亳州的牌，不能在亳州跑，知道吗？
10: 亳州中心城区对电动三轮车实施全天24小时进行管控，仅经亳州本地审批备案的电动三轮车可依规驶入管控区域，且严格执行一车一证一人匹配使用规定。
7: 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发现呢，有部分同志未区的电动三轮车临时通行牌和区的外地市临电动三轮车通行号牌后，在亳州市行政区内行驶，这种行为也是违规的。
10: 电动三轮车进行管控区域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的合围区域，除取得专项通行审批的车辆外，其余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近日，郭和夜话乐队的夏天总决赛顺利落幕，为期两个月的本土音乐系列活动正式收官。总决赛现场氛围热烈，各组参赛选手轮番登台，既有温柔舒缓的抒情曲目，也有热烈动感的潮流演唱。参赛音乐人凭借真挚的舞台演绎，展现青春活力与多元文艺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收获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14: 丰富了我们大众的夜生活，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也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亳州的美好的夜生活，特别特别好。
15: 郭和夜话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也一直在关注，今天是决赛的现场，非常开心以及荣幸来到了现场。现场呢，听到了许多优美的歌曲，也看到了许多亳州本地的乐队和歌手，节目非常精彩。
10: 本次郭和夜话乐队的夏天活动从7月5日正式启动，持续开展至8月底。赛事面向全网招募，历时2个月，共吸引35组乐队及个人歌手踊跃参赛。经过层层筛选、多轮比拼，最终决出5组优秀选手晋级总决赛。
16: 决赛的第一名，后续将作为郭和夜话的特邀嘉宾上船开展专项演唱。
10: 买房呢是人生大事，可等待交付的日子里啊，心里总免不了去打鼓，房子到底盖得怎么样，质量过不过硬，服务跟不跟得上呢？那这两天亳州荣辉云起东方项目就举办了一场业主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提前走进自己的家，亲眼看一看，摸一摸未来的家园，有啥问题啊，现场提咱提前改。
17: 在云起东方项目现场，我们遇到了业主王女士，准备在云起东方安家之前，他已经看过了不少小区，
18: 各方面都是说比较倾向于咱这个小区，就这一栋就剩这一套了，然后就看完都相中了，然后预定的，然后家人闺女跟儿子都过来看都相中了。
17: 王女士的这份安心正是云起东方开放日想要传递的确定性。作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云起东方的容积率仅有 1.5， 是亳州少见的低密纯洋房社区。走进小区，宋式挑檐、香槟铝板与银灰铝板搭配的外立面，在阳光下格外雅致。但真正让业主放心的是那些看不见的里子工程。
19: 铝板有出色的耐腐蚀性，另外外墙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室内采用的是粉刷石膏工艺，大大降低了空鼓和开裂的风险。另外，我们室内预留了中央空调的穿梁套管，避免后期业主私自打梁破坏结构。我们标准层的层高是3.15米，地坪我们做了拉毛处理，提升了整体的室内空间感。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断桥铝3波2枪高透光low E玻璃，3层玻璃2层中空，比普通的中空玻璃更加的节能降噪，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20: 看完之后，被它的那个装修风格，还有那个整体环境，还有宋式这个风格吸引到了，然后去看了内部的一些布局啊、空间啊，还挺喜欢这个布局空间，还有他们的融汇的这个服务，挺喜欢的。云起东方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17: 好房子不仅要骨架硬，还得生活有温度。开放日现场，物业团队为业主准备了簪花礼迎宾 ，VIP 等候区设有一站式手续办理和消暑驿站，冷饮水果一应俱全。荣辉服务区域经理宋成宇告诉我们，这次开放日采用的是3对1陪建模式，工程验房师、销售顾问、物业管家共同服务一户业主。
21: 针对本次开放日，业主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会
0: 进行一个整理，汇总之后录入电子台账。针对问题呢，我们会同步反馈工程部门进行针对性处理，同步呢对这个整改进度和整改结果及时反馈给业主。在后期交房之后呢，我们物业也会持续做好房屋质保期的物业对接工作，未来不仅做好基础物业服务工作，也会做好社区文化活动，打造有温度的送运社区。
10: 说起物业，不知道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现在呢，确实有一些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呢有点不和谐，但是有的小区物业却通过一些方法跟业主们的关系啊是越来越好。
17: 8月30号上午，荣辉双清湾小区物业举行了开学季活动，通过给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做游戏送奖品，把新学期的祝福送给了小朋友们。
21: 我现在很开心，而且能拿到礼物，而且还能和小伙伴一起玩。
17: 在活动现场，业主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像这样类似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开展了，每到各个节日或者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物业都会举行相关活动，通过这样一场场活动拉近业主和业主之间以及业主和物业之间的距离。
22: 端午节，然后六一儿童节，还有那个过年吃大桌那种戏都有，只要有节日基本上都有。参加这种活动心里面非常高兴开心，小孩也高兴，物业然后服务好，然后优秀毕竟，然后业主的话就是配合，非常配合。
17: 距离拉近了，业主和物业之间就能多一份相互的理解，沟通顺畅了，物业的各项工作也就更好开展了。所以物业负责人也说了，他们觉得物业对业主来说更多的是做好服务，而不只是管理。
23: 只有我们先把服务做好，然后业主他才会跟我们融为一体，就是不能说是管理吧，是不是他才就是认可我们。如果业主对我们工作认可之后，然后在我们各个工作方面，然后他会积极配合我们，不管是会也会协助我们做一些管理上面的，他都会积极配合我们。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9月1日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80班次同步调整。一、亳州至哈尔滨航线，最新航班时间为每周2、4、612:20起飞，对应机场80专线9点，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0:50到达亳州机场。二、亳州至南宁航线，最新航班时间为每周2、4、619:50起飞，对应机场80专线16: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8:30到达亳州机场。2026年亳州市属学校银龄教师讲课计划开启第二次招募工作，本次计划招募24名，招募对象为常住我市主城区、已办理退休手续、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优秀退休教师，含室外退休后常住我市的教师。时空提醒您，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1日至9月4日。亳州市人社局将于9月起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千企万岗高校型专项活动。本次活动将组织全市用人单位赴市内外多所高校开展招聘，精准引进青年人才来亳留亳就业创业。即日起至9月13日，有意向的用人单位可报名，咨询电话0585535592。开学第一天，我市多所学校用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启新学期。
1: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体会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白血病能否彻底治愈呢？家门口的医院就能实现。
2: 从2000年开始，也是我们从一个不治之症到了现在一个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遥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当中呢，我们报道了家住乔城区大洋镇的程真同学，因为父母患病，日子呢过得很拮据。那新闻一经播出，就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帮他一把。
5: 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和爱心企业代表一起来到了乔城区大洋镇程真家中。爱心企业代表现场拿出5700块钱交到了程真手中，这些钱正好够程真大一一学年的学费。
6: 这是你的学费，好了，希望你在学习上以后不困难了。
7: 我们鞠个躬。
6: 不谢不谢不谢。我没看到程真这一个小女娃那么优秀，考得那么好，你也得了那么多奖状，希望在这学习之上能够好好的完成学业，不至于作难。将来因为不在今年帮他，我们也会叫他完成学业，再一直在帮他。
5: 爱心企业的帮助不仅缓解了程真学业上的压力，更给予了程真前行的动力。
8: 非常感谢这个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然后给我拿来了学费5700块钱，然后让我在大学就是不用担心学费了。然后我在大学一定会好好的努力，然后你学好我这个专业，就是数学师范专业，然后以后教书育人。
9: 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访一直关注家庭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你，这些大学生能够在他们的学费上或者生活上能获得一个更好的保障，也希望他们把我们这份爱心和热心能够传递给社会。
0: 新学期新气象，亳州市第8小学和第4小学分别开展了别开生面的新生入学仪式。 上午7:30，校门口的科技拱门醒目，一年级新生牵着家长的手，依次穿过拱门，告别幼儿园生活，满怀期待开启小学生活。
7: 今天上学我特别开心，走进科技拱门感觉酷酷的。
0: 走进校园，智能机器狗灵活互动，新奇的机器人舞蹈表演吸引了孩子们围观。
7: 机器狗表演的特别精彩，动作特别灵活。第一次近距离看科技展示，我觉得科学很有趣，非常盼望新学期的学习。
0: 本次活动也是亳州市科学启蒙开学季的鲜活实践，学校把科普体验融入开学仪式，用互动体验代替传统流程，让孩子们切身感受科技魅力，培养勇于探索的科学素养。
10: 我们创新开学形式，通过沉浸式科学体验做好科学启蒙，让孩子们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希望孩子们怀揣好奇心，开启新学期，在探索

0: 跟随少先队员集体宣誓。另一边，家长课堂同步开讲，引导家长学会放手，配合学校做好家庭教育。
1: 之前一直发愁孩子适应不了小学生活，听完课豁然开朗，我们家长也要调整心态，好好配合学校的教育。
2: 我们设计闯关、击鼓、集章这些趣味环节，让孩子快速建立小学生身份。今后作为教师，我们会关注每一位孩子，用心陪伴成长。
3: 办这场启蒙礼不只是简单的入学仪式，是入学教育的重要实践，既让孩子建立自我认知，感受本土中医药文化，也推动家长更新教育理念，家校同频，护航孩子六年小学生涯。
0: 新学期开始，乔城区风华桐乡路小学举办了开学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师生们齐唱国歌。除了举行升旗仪式，学校还精心准备了多个文艺节目，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情怀。
4: 我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借着开学的契机，学校也通过播放视频、党员宣讲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了解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让长征精神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4: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体会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勤奋好学，踏踏实实学好本领。
5: 我们将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开学第一课，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更去红色血脉，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推动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直抵心灵，扎根在孩子们心中，着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一提到白血病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是绝症，没救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家卫健委前段时间呢，就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明确告诉大家，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可控，大部分患者呢，甚至走向了治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人民医院的专家怎么说。
6: 白血病是一类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它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两大类，以50岁以上中老年人为主要发病人群。其中慢性白血病也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以前这种患者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慢粒患者也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7: 我们现在因为有一些 TKI 就是靶向药物的一些问世之后呀，从2000年开始，也是我们从一个不治之症啊，到了现在一个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因为有这个靶向药治疗之后，我们现在慢粒的病人基本上能够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患者呢也能正常的回归生活和这个工作，回归家庭，然后呢也是不影响这个长期的一个生存寿命。
6: 如果得的是急性白血病也不用慌，随着治疗方案不断升级，大部分也能治好。
7: 其实我们急性白血病有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也称为 M3。那我们现在有这个上海月经方案，就是生剂加上维 A 酸，通过我们这个生剂和维 A 酸的治疗，包括我们前期的诱导、巩固和维持治疗之后，我们大部分病人、绝大部分病人都能也能获得一个长期的生存。
6: 另外，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咱们国家还有了北京方案，解决了配型难的问题。
7: 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这样我们需要的一个骨髓移植的配型，那就从比较难的一个程度到了一个可及性比较高的一个程度。所以通过移植之后，我们大部分那个高危的急性白血病病人也能得到一个可治可控的一个情况。
6: 目前亳州市人民医院可以完成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以及低中危急性白血病的治疗，对于高危患者，因为硬件条件限制，暂时还做不了移植。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市已经和省立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大医院建立了合作，转诊通道很顺畅。
0: 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五天。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4: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5: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6: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2: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5: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医疗保障局，欢迎大家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药品价格管理以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慢性病申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医保局副局长王子娟。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8: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就关心关注的医保问题进行咨询。
1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医保局相关科室、桥庄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7: 我们来关注桥庄区大洋镇的徐女士，她说呢，母亲去年在上海做了腹动脉支架手术，能不能申请慢性病？来关注徐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9: 之后有没有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0: 有人打电话。
19: 哦，那他有没有告诉您，就是您母亲这种情况，需要进行抗凝治疗的，要提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3年以内的出院记录和手术的记录，然后您可以到这个安徽正，就是在网上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填写材料和信息就可以了。
20: 好，谢谢。
1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一留言说，他说请问一下，去上海就医异地就医备案怎么办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21: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要是有需要去上海就医的话呢，首先要看您是否在本地的医疗机构有就医。目前呢，我们市医保局和市卫健委为了贯彻这个全省统一转诊精神，我们建立了有全市统一的转诊中心。您可以在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咨询您的医生，如果说您的医生认为您这个病情需要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去外边那个就诊的话，他会给您开对应的这个转诊单，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上传，这是进行异地就医转诊的这个手续。如果说他要是认为您的这个病情不需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到外地治疗的这个程度的话，您可以，您如果说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这种需求去外地就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医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信 APP 上面申请异地就医自主备案，这个备案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待遇呢要比转诊稍微低一点。
17: 嗯，好，有网友留言就说去合肥做的一些检查可以报销吗？
21: 啊，这个您去合肥做的这个检查，首先看您是这个职工还是居民。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您如果说单纯做检查，那应该是门诊；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呢，您在这个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做了这个门诊检查，它是拿回来是可以报销的，但它起步线比较高，它是1000元，是1000元以上的部分给您按照30%报，然后年度限额是3000。啊，
17: 嗯，啊，有位网友醉就说，车祸报销是怎么规定的？
21: 我们这个车祸的这个报销的话，它是在我们这边医保上面定义是叫这个 是属于意外伤害，意外伤害这一块的报销呢，您需要提供您车祸之后的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如果说有塌方责任，或者说是完全的塌方责任，那医保是不报销的。如果说上面有一个责任分担比例，医保是按照这个分担比例进行报销。
17: 啊，刚才这位网友就说，他做的这个检查是 PET CT 可以报销吗？
21: PET CT 这个情况就稍微复杂一点。如果说您要是居民的话，我记得 PET CT 目前在我们系统里面应该还是三类的这个项目。但如果说要是职工的话呢，这个 PET CT 的话，我们是有特殊的这个政策的。我们建议您线下的时候跟我们联系，我们看一下您这个具体使用 PET CT 的这个情况。
17: 嗯，好，这位网友可以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0: 喂，你好，
17: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哦，我在桥城区延吉镇的。
17: 嗯，
0: 我沈宁的这个心脏有问题，沈宁的这个心脏病，人民医院开的那这个病历单子上面写的不稳定性心绞痛。
17: 嗯，
0: 也做的CT，也是都是这当时在人民医院重视严重的来有药。
17: 嗯，
0: 是我沈宁两次都没通过，去年也沈宁一次。
17: 你说是申请慢性病是吧？
0: 对对对，申请那个慢性病本吧。
17: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医保中心综合室主任谢忠给您做沟通。
20: 哎，您好，先生，就是您这样吧，好不好？我现在呢，您说这个情况我也看不到您的病历，您这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然后留给这个电台，然后我们下去看看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您这个申请这个慢性病没通过。是吧？如果我们看清楚之后，我们会给您恢复，好不好？因为您现在这样说，我也不大了解你这个具体的情况。
17: 嗯，
20: 好吧。
0: 血压高，从来一直都吃着药了，一直吃着心脏病的药了，都
20: 是。嗯，明白明白。
0: 是。
20: 啊，我们看看，就是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现在我不大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好？
0: 管，我都冲的半拉身子都不当家了，走路都不利索了，都是说这个病，他一直都没下来，我都问咋回事呀、啊？我也不了解。不是太了解这、
20: 嗯，到时候我们根据政策，然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好不好？
0: 管
17: 。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李生就说：“慢性病审核时间是多久？”谢主任、
20: 你好，就是慢性病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慢性病。这种慢性病呢，和二类慢性病，他们都是20个工作日内。然后呢，有五种慢性病，它是直接认定的。你申请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审核。你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气管移植术后和透析，像这五类呢，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线上提交资料，我们很快进行审核。然后也可以就是线下提交资料，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实际情况和这个鉴定标准，然后呢，如果符合的话，也很快就可以上手。不受这个20个工作日内的这个限制。
17: 嗯，抖音网友倩倩留言就说：“请问12岁的小孩得了这个甲减，需要终身吃药，能申请慢性病吗？”
20: 嗯，甲减现在目前来看是我们的一类慢性病，可以申请。你拿着你的那个住院病历以及用药这个情况，然后你从线上像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面进行申报，也可以呢。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操作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到你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社区那个那个社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那个镇政府都可以。
17: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还是很多网友都是在问这个报销的问题哈、啊。网友如就说，今年在家拿靶向药自付2.6万元，还没有达到大病报销吗？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21: 嗯，
17: 好。
21: 关于这个大病报销这块，您拿来靶向药，您可能是就是，如果说您要拿靶向药哈，我理解了您应该是我们的这块的这个。恶性肿瘤了，或者说是癌症的相关对应的这个患者，您如果说拿着靶向药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万多元，是您我不明白是这个可能是您的自付费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呢，是我们的这个门诊慢特病，因为恶性肿瘤是由门诊慢特病，我们经过跟省里边的沟通，依然是把这个门诊慢特病这一块的，把这个二类病，就是说您说的恶性肿瘤啊，像这一块的也是纳入了大病保险。如果说您是居民的话呢，它的起付线是1.7万元。但这一块呢是除去了一类自付，除去了您其他这个费用，经基本医保报销后的合规费用超过1.7万元的部分，才能进入大病。您说的这个自付的这个2.6万元，可能不一定光是您拿的有这个 拔象的这个药，也可能您使用的其他的这一块的是否可以报销的这个费用。这一块呢，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个费用相关的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建议您线下和我们联系，提供您的这个个人身份信息，我们这边对应的给您分析一下子，看是到底是哪一部分没有达到。
17: 好，平安医生说，能说一下医保局的电话吗？
21: 医保局的电话的话，是医保局的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打那个5025535，这是我们的政策咨询电话。
17: 我们桥镇区的医保电话。
1: 曲里边你可以打5112976，这是我们的政策咨询电话。
17: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是国博吧？
17: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有那个慢性病本，也有低保。他是慢性肾衰，然后就要需要到外地去拿药，这个都是没人，他这个欠款报警。
17: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21: 您现在是到外地去拿药，是只拿这个慢性肾衰的这一种病的这个药是吧？
2: 对，只拿这个药，然后还有高血压，他都是把慢性病本上都有。
21: 您这个应该正常来说的话是在外边是能报的，但是您要注意一点，您的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慢性病能有，我们要能报，我们要求的是您用的这个药给您鉴定的这个慢性病，还有您当次就诊的这个慢性病，这必须是保持一致的，这样可以报。好，
2: 你说就搁当地当时都能直接报吗？
21: 您说的这个当地是省内还是省外？
2: 省内省外有啥区别呢？
21: 省内的话基本上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慢性病都是通的，但是要是到省外的话呢，现在只有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10个病种就是国家才开通省外直接结算。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的话，他这个当时没能报，你把这个材料拿回来之后，我们就是拿回来之后手工给您现场再给您申请再给您报。
2: 就是也不需要办那个啥专诊给
21: 备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内的话呢，你要是办这个专诊之后，你的报销比例会比你没办专诊出去会高，但是这个都能直接结算。你要是在省外的话呢，就是我说的那个情况，你得看是否在这十种病内。我记得慢性肾衰不一定是在这个十种病内的。
2: 慢性肾衰就是要需要拿完药之后回来报。
21: 对，您出院的时候，就是您在看门诊的时候，您问他这个门诊的要这个发票、费用清单，还有门诊病历。这几样您拿回来之后，然后到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医疗中心去报就行。好，
2: 那我要是在网上，就是说他有的医院不是有网上拿药吗？那可完报了你。
21: 网上拿药的话，这块得看医院的这个具体情况，因为您说的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医院是否它是互联网医院了。如果说它是由互联网医院由远程问诊这一块呢，就说您是一个完整的就诊的门诊的过程的话，这块我们也是认为的。但如果说呢，您要是因为也有很多医院，它其实下边挂的也有药店，它你要从那儿的药店里边单独买药，那都不一定能报销了。好，
2: 不是，都是从正规医院拿的。但是上次我上大洋去那，他需要那些东西都要纸质的，我没有用纸。搁手机上我看见，
21: 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话，您像这块的话，比如说您要是去省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都有专门对应的病案室里边保存的有您的这个就诊的相关资料。如果说你要不方便去的话，可以给他们那边医院打电话联系，让他们给您寄过来。
2: 那我知道了。
21: 好
17: 。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网友们咨询问题，请耐心等待，或者直接参与节目也可以。

0: 有您在，我在三里窑看的时候，它一盒是200多块钱，但是用咱的这个医保过以后呢，这个药大概是大概能优惠不少，大概在100多左右吧。所以说这个也感谢咱医保局啊，就是把这个福利它真正用到了我们这些病患身上。但是就是有时候俺妈去拿这个药的时候，他为啥？有时候这个药房说他能刷出来这种就是有比较优惠一点的这个价格，但有时候呢，他说那你就必须要用原价这个200多去买，然后他讲是这个医保局系统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太明白。我想既然这个东西都比较正规的，然后你这个用药的标准也是应该统一核定的吧，他不可能是朝令夕改的，所以我就说，如果要是出现这种他讲这一次不能享受这个优惠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药房操作的问题呢？就咱系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2: 好，您所用的这个赛克汀，您是那个对应的应该是一类病的这个患者，然后呢，您这个用的这个药的这一块呢，您的这个病种呢，因为节目中哈，这涉及到您的个人隐私，我就这个就不讲了。这个呢，是应该是没有这个季度限额的。但是您这块您说的这个药店，它有时候能刷出来，有时候刷不出来。我建议您这样，线下的时候您单独跟我们这个医保局联系。我们估计应该不是说是他说的这个系统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您常去的这个药店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再次我也给您提醒一下子，我们就诊的时候，就我们门诊曼特病报销的时候，因为您是涉及到这个出诊的，就说是您是需要是您自己去拿这个药，我们建议还是您自己去拿这个药，不要让您的这个家人带您去拿这个药。这在这个
0: 好，一天上班也忙。
2: 对，这在这个诊疗行为规范上面是违规的。好，在这提醒一下子。好，
0: 好，谢谢，因为我都感觉到不应该朝令夕改，我就说我是他们操作失误吧，应该。
2: 政策上
0: 药房
2: 我
0: 感觉到也都比较正规。
2: 对，政策上这一块没有，我建议您线下和我们联系。好。
0: 好，那谢谢您哈。
1: 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关于他讲的这个是不是药店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啊？咱们对药店他们这样的行为的话，平时是有检查没有啊？
2: 这个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所有这个药店还有定点医疗机构这个全覆盖的这个检查，但是呢，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一呢涉及到这个患者隐私，第二个呢是这块儿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药店，等会儿线下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核实。但是呢，我们他说了这个病种对应的这个政策，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应该都是没有变过的。
1: 好，
2: 好
1: 的，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亳州这边灵活就业、医保缴费、领取生育津贴，现在这个条件是啥？现在能领吗？因为合肥那边已经可以领了，就是说，按照企业费率缴费10个月。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现任嘉宾，郭科长。
2: 您说的这个政策呢，是今年7月1号省医保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职工生育。对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这个文件，您说的那这一块呢，当时的时候，你要是灵活就业的人员领取生育津贴，它的这个前提必须得是按照企业费率来进行缴费。然后如果说要是缴不齐的话，这个可以到时候一次性补齐。但是您现在呢这一块的问题是在于，现在全省只有合肥，您说的是只有合肥，它是灵活就业是按照企业的费率来缴的。我们其他的这个地市呢，省里边在后续的关于统一全省职工医保政策的相关文件中规定的是，明年1月1号之后，灵活就业的人员才按照企业的这个费率缴费。
3: 那个合肥那边也是，它是可以补缴那个费率，也不是按照那个费率缴的。就是咱这边或者这边有没有说不可以补缴费率这个事情？
2: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实这个文件，我们现在已经是跟生育保局进行备案了。如果说生育保局没有啥疑问的话，我们才下一步是继续执行。但是按照这个政策来看的话，明年1月1号之后是可以补缴的。
3: 好，那行，我知道了，谢谢了。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让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父亲就是桥东区的职工医保，他是套细胞淋巴瘤，都属于恶性肿瘤类的，也办了那个就是慢性病。2024年发现的，也都办理了。然后我就问一下他，6月份在人民医院做了一次拍照 CT。他怎么报销？可需要？可完报销？就是需要啥资料？
1: 好，我们有请郭科长。
2: 您现在的话是做的是那个，您是

0: 您父亲是职工，
1: 啊，
0: 职工医保，
1: 对，
0: 现在是都是正
1: 是，
0: 现在那个职工的草帽信息都是正常的，是吧？
1: 啊，对，都正常的。
0: 啊，您做的那个 PET CT 就是全程是 PET 那个多层的那个扫描 CT。
1: 对。
0: 好，这个的话呢，我们对这样的就是 PET CT 这种特殊 CT， 对于职工的话，它是有特殊政策的。我建议您线下的时候带着材料来我们这边，我们审核一下子，就说您的这个使用的 PET CT 的这个合理性，还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情况。好，
1: 他是，现在需要啥资料呢？
0: 需要您的这个，您当时是住院的时候做的 PET CT， 还是每年的时候？
1: 住院的时候，
0: 您就把您的那个住院的那个病例，最关键的就是您住院的这个病例，还有您的当时时候该医院里边应该没给您直接报下吧？
1: 他说的不报销了是吧？
0: 你把那个住院的病历，然后那个费用清单，还有发票一块带过来，交到我们的这个桥城区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局窗口，我们有专门人员给您来审核。
1: 好，行，
2: 再见
1: 了，
2: 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博德分行。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五天。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
2: 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嗯，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58这两个 QQ 群啊。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是的。阿宇说，就不到点儿，我们俩就不开麦。
0: 我们俩要是不到点儿就开麦，迎来我们的可能是
1: 封号了。封号了。
0: 封号不至于，封号还好，开除得真是。
1: 是的，一定会开除，没有怀疑。
0: 那属于播出事故，知道吗？
1: 对。爱的是江菜说群发的啊，收到了。
0: 他群发的什么？
1: 什么信用卡啥的。
0: 哦，我知道了。我说今天怎么冷不丁你搞这玩意儿？
1: 阿姨说这周末亳州有垂翔的吗？哎，不是，是9月6号还是9月5号啊？那个沧海一周老师在那个建安那个韶华里那边
0: 哦，
1: 有演出。
0: 那看来这最近哈，就是大家呢喜欢沧海老师的朋友可以来到亳州了啊。
1: 是的，小海星又该来我们直播间了呢。
0: 还好还没要幸福，说雪瑞只主持一天吗？雪瑞是
1: 一二三，这周一二三都是他的。
0: 这周一二三，然后下周是二三，
1: 嗯，
0: 对吧？啊，看情况而定，因为这个工作能力敲了你，领导给他派活多，咱没办法。
1: 是的。
0: 懂了，好吧。
1: 十一，主持人的板凳不能。
0: 醒过了，醒过了。
1: 你不看新买了一个，花斥巨资给我买个大板凳，
0: 对，
1: 200块钱，
0: 往里的钱是吧？真是，多不容易。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
0: 嗯哼，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干什么事儿你不会觉得累？
1: 这么快？对，一点点说收钱。哎，我也是，就哪怕收这个钱很少，但是他只要在慢慢的进账。我就觉得哇，一点都不累，还可以就是连干3天3夜，我都可以不睡觉那种感觉。
0: 你是真没数过钱
1: 啊？
0: 我是对这个东西很，哎呀，
1: 我数钱数的比较少，尤其是现在哪见过钱呢？
0: 我就这样告诉你吧，就是那个，这聊呢聊到了结婚。
1: 就是结婚当天晚上
0: 分红包的时候。
1: 你那时候结婚早一点，所以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
0: 对
1: 吧？
0: 不早，16年，
1: 16年，
0: 10年了、
1: 对啊，你那时候还有很多现金，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有很多是转账了。
0: 啊
1: 啊，真的有很多是转账。
0: 那不管转账多没劲，就还得红包的嘛。
1: 对，那时候我结婚之前，我看抖音上有很多朋友发那个段子，就是夜里面两个人数钱数到手软，往床上一坐，开始两个人对着数钱。
0: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呢，就是我那个人不爱数钱，是不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不会换那个零钱嘛，就5块的、10块的、20的、50的，然后呢100的很少，因为也确实要是光撒100来，我给你不来，我得配文
1: 啊，你我就是新郎官去
0: 封红包，
1: 对，封的那个。
0: 你走路上，你比如说你刚车队出去，你看到这个环卫工啊，比如说这个叔叔阿姨啊，
1: 对，
0: 送个红包嘛。为你清扫道路，这个
1: 还有很多小孩子问你管你要，对吧？
0: 对，小孩子问你要，那时候就开始装。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我拿了一个镇纸，你知道写那个字儿
1: 啊、哦？你拿那干嘛？
0: 镇纸，然后呢？
1: 写假钱？
0: 不是，把你想，你真疯，
1: 以前意。
0: 哎，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数钱的时候，你肯定是多少多少一摞，是吧？
1: 一万一摞呗。
0: 你那种数。然后呢，你要是那个面值稍微低点的呢，你就会数很多。当时呢说到底有多少钱得数清楚，我就用镇尺啊，就是50个一坨，50个一坨，然后用镇尺压着。后来
1: 干啥？
0: 找一个绝对平面压着这个，就猛的一压，
1: 压扁的。
0: 对，感觉差不多。这说明这一堆就多少。估摸着有多少钱
1: 啊？就估个大概嘛，没有那么精确。
0: 对，都懒成这样了。
1: 钱多，
0: 就真的是
1: 手懒。
0: 零钱5块， 哇天哪，我小时候最爱五块钱的。
1: 嗯，我小谁小时候不爱五块呢？还有二十的那种。
0: 二十都不爱，就爱五块。嗯，哎，五块你给别人，有时候别人会找你一张，我说一张不找，刚刚好。
1: 嗯，
0: 就这种情况，这个价格就在那儿放着，然后就开始往外发。哎，这真舒服。老过瘾了啊。
1: 不过结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新郎官就是稍微大方一点，然后你拿了那个红包撒一个红包雨。就那一刻真的就怎么说呢，就会对这个人的印象会加一点分。
0: 哦，对，都记
1: 得。对，
0: 我不结婚了，我捡强红毛，麻烦再捡。这个确实就准备多一点。然后呢，这个你看，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所有去接亲迎亲送亲在一块的都是家自己家人。
1: 对，其实也没给外面，而且你当时就是你撒个红包雨，那个氛围就一下子给拉上来了。
0: 哎，对，
1: 嗯，你可以红包就是包小一点，但包多一点。
0: 哦，
1: 对吧。给大家营造一种我特有钱你们随便抢的那种感觉。
0: 你啥时候就是让弟弟也这样干？
1: 来保一块嘞，一块来不好找了估计。
0: 哎，那分科啊，我告诉你，那毛科、那玩意儿，
1: 砸我人路上。
0: 我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换那个钱嘛，
1: 嗯、
0: 我们有一次朋友结婚，就为玩，纯为玩，
1: 嗯，
0: 就到银行去换那个一块钱的硬币，
1: 嗯嗯，
0: 然后几个人大概得有3000块钱吧，
1: 嗯，
0: 然后特别沉，真是特别沉。
1: 纯硬币，
0: 对，纯硬币。后来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那个东家呢，有一个干超市的一个朋友，就去他家拿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见过啊。然后呢，是一小盘儿，
1: 我见过那种，就是专门放零钱那种，是吧？
0: 哎，这不用说，这塞十个一格。
1: 嗯嗯。
0: 华尔街之狼说：“大家好，我是永杰。”
1: 欢迎永杰。
0: 欢迎您，欢迎您啊。欢迎来到直播间，
1: 钟飞又来了。
0: 真是啊。然后呢，后来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发现啊，人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干坏事的时候，
1: 就比较猥琐，
0: 你不会觉得累
1: 啊，你觉得很好玩
0: 啊，
1: 就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0: 你要是想多美好的吓谁一下，然后
1: 你充满期待，对，
0: 在门口能躲好长时间。
1: 对
0: 这有时候就和小朋友爱玩这个事儿。
1: 哎，我想好像告诉过你，就是小时候我弟经常有点吓我，但他经常失败。就是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慢，就是哪怕这个躲在门后面，他就充满期待，你知道吗？那个期待也会被我这个慢又直慢慢的给磨灭。准备好了，在那等着，等半个小时，我人还没下来。说好一起出发。
0: 哎呀，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给他装个铃。知道吗？你一过那个，你一推那门，就和那
1: 风铃是吧？
0: 欢迎
1: 光临。
0: 对，和那差不多。弟弟小时候真的是啊，
1: 一切皆因果。说主播下班就吃烩面去，是教您的吧？
0: 可能是。
1: 一切皆因果。
0: 戒了。
1: 戒了，和酒一起戒了。
0: 酒我是戒不了，但是面馆这是。
1: 腾讯地图啊，这个藏红花的这个说，亳州高中啥时候喝水可以免费？哦，现在喝热水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是吧？就是热水还要就是水卡，现在很便宜啊。
0: 其实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收费肯定是根据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而定的。
1: 嗯，
0: 咱不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收多贵，是由于有一些情况，如果它免费。就避免不了浪费，你懂了吧？
1: 那个水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很便宜，现在一定更便宜。
0: 我都是蹭上的。
1: 我头上惹谁个来？头上惹谁瓶？
0: 我哎，说这事儿让我
1: 是被偷的那一个。
0: 哎，我气坏了，真是。那是个大冬天。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已经
1: 你接了满满的一瓶水放在那儿了，
0: 接了四瓶，四瓶水，真的是我接完。
1: 不会一瓶都没剩吧？
0: 还有一瓶，连瓶都没了。
1: 我说的就是这个，谁还给你把热水倒走啊？有那个功夫自己去打水了。
0: 有道的，我靠，这有道的。但是呢，这真的是那天我气坏了。
1: 嗯，
0: 这个冬天我们报告厅结束嘛。
1: 夏天一般不会有人偷水。
0: 啊，对，报告厅结束完之后，就是大家就回宿舍要休息嘛。
1: 嗯。
0: 休息的时候我忒老远了，那时候我不住宿舍，我就离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地点比较近一点，我得跑好远，我接了四瓶，我想。我今天把我衣服泡一下， 然后有一瓶我喝的，
1: 嗯，
0: 另一瓶我泡脚，
1: 嗯，
0: 然后第二瓶，对，第二天早上洗头，四瓶刚好，我还特意给别人借了那个暖瓶，还问同班女生借的暖瓶，
1: 对，不然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四个瓶
0: 呢？对，我买不起。
1: 但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有这个恶习，就是感觉就是很有一部分人真的在偷别人水瓶偷热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然后以至于那时候大家已经害怕的就给自己的水瓶装上锁了，那水瓶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把吗？
0: 哦，
1: 然后从那里面拴个链子，你知道吗？像拴一条狗一样，然后把那个锁一卡卡上。
0: 哎呦我的天！啊，这种情况还是没多见，我反正就经历过一次。我想他肯定是无心而之举，
1: 你绝对是有心之举。
0: 不是四瓶啊。全一块搞走了，这不就是应该拎错瓶了吗？
1: 你放的位置可能没有好放，也许是四个人偷的，偷了四瓶。
0: 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好拿走，
1: 好拿走，
0: 最
1: 比较顺手。
0: 最边边的台阶的旁边，就真的是你走，你这是真是。
1: 我其实我做了一件坏事儿，就是大家不要模仿啊，就是给大家揭露一下自己的罪行，你知道吗？
0: 哦，您慎言啊。
1: 没事儿，您小时候嘛，就是自己的水瓶，就是连偷被偷了几天。
0: 哦。
1: 买一个偷一个，买一个偷一个。然后我和我那个好朋友特别生气，我说我们俩今天不买了，我们来商量着，我们来偷别人的。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找的那个偷的时候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就不像那种就是很顺手，你那个位置绝对是因为就是偷惯的人、
0: 啊、
1: 就是惯犯去偷的。我们俩呢、
0: 啊、
1: 找了一个夹缝里面，去找那个夹缝里面，感觉没人看到我们俩，我们去偷，但就偷了那一次。我们俩觉得太紧张了，
0: 太过分了、啊、
1: 对，觉得怕被别人发现又说我们俩，对吧？然后我们俩说那以后我们俩就把打完水之后直接带走，就不放在那儿。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1: 啊、
0: 就是人啊从小到大呢也干过些许坏事儿，但是不要模仿、啊、
1: 不要模仿，但是被气的，你想一想，就是大冬天的两个女生、
0: 嗯、
1: 我们俩那时候我力气也很小，她力气也很小，然后两个人就吭哧吭哧打了两瓶热水，然后一到那一看，满怀期待的一看，完了，
0: 没
1: 偷了。嗯，
0: 我这大小伙子，我容易吗？我
1: 而且一般就是男生，真的就是男生从小
0: 手欠，真是
1: 有这个性别歧视了。反正我被偷过两次啊，打好放那了，里面水没有了，和你这个一样。
0: 这是倩姐的、
1: 嗯、
0: 倩姐你这个什么情况？
1: 但是有那个功夫，你说你倒别人的水，你不如你去水房里面打个水了。
0: 排队吗？
1: 啊，对，
0: 排队
1: 就排队很
0: 麻烦，
1: 而且很麻烦，你得专门去水房里面打好，
0: 滴刷一下，
1: 对，
0: 接完之后、
1: 嗯、
0: 滴再刷一下，那是。
1: 爱之香菜说多买几个，最后形成完美的一个闭环。其实我那次拿别人的也形成一个闭环，别人拿我的，我拿别人的。
0: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自己宿舍装了个饮水机。桶装水刚好一个学长干这个东西，
1: 哦，那刚好了，而且桶装水也很便宜。
0: 他送水，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搞呢？就是送水，然后他当时是很聪明，
1: 嗯，
0: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永杰，
1: 嗯、
0: 这栋楼所有班级的送水，你来负责
1: 哦，
0: 你的免费，我还给你配个饮水机。”
1: 你看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啊、哦！我说学长行、啊，然后呢，后来呢，我发现啊，那栋楼啊。那一栋就是那一栋、
1: 嗯、
0: 那中间那一栋呢，
1: 嗯，
0: 还挺心疼我的，就四个班级，
1: 给你个好的区域、
0: 啊、对，好区域，而且都在二层以上、
1: 嗯、
0: 三层四层，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是住五层嘛，然后呢就是每次我去送的时候，那个班级里面就会说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谢谢哥哥啊，类似的这种说辞，而且挺不错的、啊、
1: 因为那个时候送热水就相当于就是那个
0: 都是勤工助学，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都是学生，
1: 嗯，
0: 谢谢学长啊，就是开始送、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班级里面没有男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忙义务的再给这个装一下
1: 啊、嗯、对，是这样的。
0: 你真的在一阵阵夸赞当中迷失了自我，
1: 你干得更好了，一下子可以提四个水瓶。
0: 我告诉你，当时啊，我真是发现那个神器，
1: 嗯，
0: 那个东西长得像一个环，扣在那儿，
1: 嗯，
0: 就那个环一扣，它就是以摩擦力嘛，
1: 嗯，
0: 它把它水桶脖给拎着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左手俩，右手俩，正好四个。
1: 扣两个嘛，
0: 对，
1: 其实只要有力气就可以弄得动。
0: 对，没那个环之前呢，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放在肩头，一个放在手下，
1: 但那很危险啊。
0: 那个不危险，
1: 那热水洒了怎么办？
0: 还热水？ 桶装水不都是纯净水矿桶的？
1: 我以为你用那个桶装水装好热的，然后
0: 我疯了我真是。
1: 我以为你用桶装水烧热水，然后倒在那个水瓶里面给别人送过去。
0: 不可能，那是输尿的，输尿的不行，真是哎呀，太多了。这个生活哈。
1: 这个西岩发的是，这像 AI 形成的。
0: 这有的人真这样。
1: 不是，我说这个像 AI 形成的，你看每一颗长得都一模一样。
0: 是吗？
1: 不是吗、哦、你仔细观察一下
0: 哦，
1: 对吧，你现在去那个玉米地里面就是长的是就是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0: 可能缝了口窝子，这说明啥、长了好
1: 槽刺没有，
0: 槽刺是
1: 啥，
0: 没槽是吧好，知道了。
1: 管理员说这是当然是娶媳妇了，刚刚我们俩还聊呢，娶媳妇才是你噩梦的开始吧以后你要专门为你媳妇服务了，
0: 幸福生活的开端对吧，真是媳妇儿一笑全家太平，媳妇儿 一拉脸全家不行，
1: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0: 你想
1: 那个不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一句话、啊、就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能感觉到，假如说妈妈开心了，你整个这一圈你出去玩的时候才会开心
0: 哦，因为啊这个在家里面嘛，是不是啊，我们充分的尊重女性啊，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好多人都说嘛，
1: 嗯，
0: 就是你，就算你自己再牛，你要回家之后呢，没有一个人去等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你就算不成功的一个人，就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吧？你回家你孤零零的，
1: 挺好的。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做的。
1: 你没看吗？小时候说就是觉得老巫婆一个人特别可怜，往那个屋里面一住。谁欺负他了给他一颗毒药把他毒死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老巫婆才是我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啊
0: 对，听一乐啊
1: 对对对，听一乐这个梗啊
0: 啊好。说爱吃香菜说扛水泥的时候都是这样，学生时代就开始联系了练习了是吧，
1: 哦，练习了，那时候扛水瓶，然后是读完学之后
0: 扛水泥，
1: 对，扛水泥升级
0: 不是，那扛水泥的拎灰兜的应该叫小工，小工150一天，大工是300，记得？
1: 不记得，这什么？
0: 你不知道，我知道，就是这个啊。
1: 啊，你知道这个？
0: 就干活嘛啊。
1: 哦，小薇，管理员发这个什么？你们的微信有小薇了吗？我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
1: 但我看很多人在用了。
0: 这不就和 AI 是一样的吗？
1: 啊。
0: 行，你们的生活比较丰富，我们还在探索。

0: 怎么个感觉呢？就是你说你闲吧，你也不闲；你说你没事吧，但是你就睡不着。
1: 嗯，就很难受，
0: 脑子想太多啊、
1: 嗯。胖虎说：“处理事情啊，早上每天几点开播呀？”
0: 正文航班热线是7:40，
1: 嗯，
0: 然后呢，说班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嗯、啊。
1: 早上那个7:40，记住了啊。
0: 对，7:40到8点半吧，左右时间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啊，
1: 对，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的，抓紧时间拿出你们的发财的小手，
0: 拿出手就行，发财我们来负责。好，嗓子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
1: 他说爱吃香菜，说睡觉的时候鬼压床也累，然后就感觉被压过，醒来一身汗那种，在梦里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怎么跑都跑不过他。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的手放在我这个胸口这边了，然后那我做梦，当时那两年就是梅姐，
0: 嗯，
1: 特别就是大家，
0: 小孩嘛，
1: 对对对，那两年那个事儿很严重嘛，然后大家都在就是讨论这件事情，以至于我做梦都在这件事情，那个人呢就把我和我弟给抱走了，当时他扛着我弟，
0: 哦，
1: 然后我的手呢还要跟着他的手一起走，然后捆了一个链子那种。
0: 哇，你想象力太丰富了，真是！
1: 而且就走在老台那边有个汽车站，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很小嘛，
0: 嗯，
1: 然后他带着我们俩走，然后我弟当时被打晕了，然后
0: 要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趴在江头，
1: 嗯，对对对，然后我又跟着他走，就是我发现大家都看不到我，就我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明明我在一直哭，大家都看不到我，我像隐身了一样，然后我在呼喊，我想说快救我救我救救我们，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口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能发出来吧，也是很小的声音，
0: 是
1: 就压根抬不上去，
0: 你看吗，
1: 特别急，
0: 刚刚我还说了，他说适合当编导，然后呢星空说你适合当编辑，这是劳模来了，是你是让徐老师干了很多活是吧？
1: 没有没有，他知道我今天坐着轮椅来的，就表示很震惊。
0: 啊、你是劳模，
1: 嗯，
0: 我以为说
1: 他
0: 是劳
1: 模，他也是劳模，
0: 模的对儿了，这是劳模模的对儿，这是
1: 老年模的对儿，
0: 劳模模的对儿。哎呀，说人不能带老，这
1: 我说我是老年模特对儿的。
0: 我们都叫他徐老师。
1: 哎，我现在都已经和我这几个就是健身搭子都说好了。
0: Uh-huh.
1: 就包括我那个健身教练，我说就是老了之后我们几个年龄也是相仿的，到时候你去广场舞的时候你也带队，你也领舞，然后我们还在广场舞那个堆里面一起健身。
0: 哇！
1: 然后我们站第一排领舞，你站头，你带着我们领。
0: 行，这关系得多好的，真是。
1: 你没想过吗？你就是老年的时候还和你这群羽毛球搭子一起去。没想过。
0: 没想过，我没想过我的老年生活，我不敢想。
1: 你就珍惜现在。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后悔，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干点啥有意义的事儿。后来我想想了。
1: 啥有意义呢？
0: 对，啥有意义呢？就是你做好当前任何事情，那就是有意义。
1: 但是有的时候
0: 不强求啊。
1: 对，你说不强求啊，你觉得当下你做这件事情有意义，但是你会发现你过了一段时间，什么意义啊？
0: 对，就感觉还缺少点什么。
1: 我当时在拧巴什么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人在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就过了哪个年龄之后，就看不懂之前的自己。我回忆一下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就觉得那还是我吗？你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0: 有这种，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幼稚，但有时候也会羡慕自己，
1: 啊，
0: 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以前的我自己，就是想干什么就直接一句话就撂听就出去了，现在想的太多，脑子里面真是。
1: 现在有了家庭的温暖港湾、啊，你就出不去这个门了。
0: 哎，对，还有很多，我现在特别
1: 幸福，让你绊住了脚
0: 啊，我陷进去了，啊，现在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哦，
1: 爱的漩涡
0: 啊，真是呼噜呼噜往里吸哦，真是一进一冒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哎，所以之前我和我几个弟弟讨论说结婚的这件事情，他说，哎，我们家怎么都就是结婚比较晚，我们家结婚都偏晚一点。
0: 啊哈。
1: 然后就是他们几个说，我说享受你们就是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就是单身的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结婚之后，男生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现在一直强调什么女权呀、
0: 哦、
1: 大女人啊，什么这种主义，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就是男生就会有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一些，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就

0: 是，好多朋友都说啊，你这个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发脾气就发脾气了，
1: 嗯，
0: 分手就分手了，
1: 嗯，拜拜就拜拜了，
0: 你就抉就得抉择，就发脾气都不能随便发，就这种状态了。
1: 这么卑微吗，张老师？这么卑微吗？啊，我错了。啊，你想怎么办？我给你道歉。
0: 你做的真不错，这个。开玩笑。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有的时候你责任感上来之后就行了。
1: 你还敢发脾气？他不敢。
0: 我那是我把我气的自己气的个个人这是。脾气都有，然后呢就是就会审时度势啊，想啥让自己觉得，啊，那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办，不要让冲动冲昏了自己的大脑。
1: 嗯，冲动是魔鬼。
0: 对
1: 的。但是我是双鱼座嘛，但双鱼座发火来发起火来或者生气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我和我弟都这样，也许是遗传。
0: 怎么死
1: 风死循环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死循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然后让我们不开心了。
0: 嗯哼。
1: 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0: 忘不掉它。
1: 给自己酿造更多的这个事情给带来的烦恼这种情绪。
0: 我也会
1: 就陷入这种情绪的这种漩涡里面出不来。
0: 我在情绪当中就会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有些事儿啊，就是没办到位，或者说办错了，或者说方向不对，
1: 对我就难受了，
0: 就难受。
1: 嗯，
0: 然后呢就会
1: 膈应，
0: 在这个膈应圈里呢，膈应来膈应去，膈应来膈应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砰，明天我忘了，但是大后天或者
1: 我想起来了，
0: 撒硬币，对，撒硬币以后，我突然就，嗯，哎，我想起这回事了，
1: 然后我就又开始难受了，
0: 我又难受一会儿。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旁边的人在哄你啊，说没什么，别想了，然后别管我，别管我，我让我自己，让我再难受一会儿，让我再难受一会儿。
0: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绪呢？
1: 是吧？就怎么跳脱不了
0: 啊。
1: 但是呢，就有的人就会很会把控这种情绪。我对象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我们关于我们俩都有过这个经历嘛。比如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俩的和我们俩相关，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烦人。我就开始各种烦，好烦好烦好烦，然后一直念叨怎么这么烦。然后我发现我是因为男生嘛会调理嘛，他就说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0: 嗯，
1: 你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0: 是啊，就发生了嘛，就已经这样了。
1: 对，他说把注意力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但是我转不了啊，
0: 我得找个事儿赶紧干。
1: 我不行啊，我此时此刻我什么心情都没有。你哪怕你此时此刻递上来我一个最喜欢的手链
0: 哦，那都不行
1: 不行。我那会儿会觉得连咖啡都不好喝。
0: 我起来赶紧干个其他事儿，
1: 对，
0: 转移注意力。
1: 你还是比我好很多，
0: 但是下次再想起来还是会难受一下。
1: 我都爬那个不动了。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解决不了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发现解决不了的事儿怎么办呢？那就不解决不就好了吗？
1: 没办法。
0: 对呀，啊，就是
1: 我也不解决呀，但我会难受啊。
0: 对，就难受归难受嘛。就是你失去了快乐，你必将会得到一样东西。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你失去了快乐，不就得到悲伤吗？
1: 嗯，
0: 得到悲伤也是一种得到嘛。
1: 嗯，
0: 真的是体验一下悲伤有多悲伤的。人有七情六欲，你这七情当中你得感觉出来啊，
1: 嗯，
0: 让自己抒发出来才行。
1: 但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琼瑶剧的女主，你知道吗？在那想，
0: 嗯，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怎么什么事情都可以轮到我？
0: 他教你了，说难受的时候就吃香菇，像吃香菇就好了，
1: 哭一场就好了。
0: 啊，香菇齁贵，买完之后不会做，啊，忍着又浪费了，更难受了。
1: 对，
0: 哎呀，真是啊。
1: 还有什么？别人干活，嗯，让别人干活，自己不累。
0: 刚才说过了这个，然后说在梦里，鬼压床这事儿哈，好吧。再来看哈，
1: 没有了。
0: 啊，这什么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啊，吃肉就吃肉，说那么高级，这是听着挺害怕的，这是肢解中型哺乳动物吗？
1: 嗯嗯，农村还能吃苦，
0: 吃牛肉啊，真的是大型了。
1: 就你刚刚说的这个某这个技术学院
0: 哦，还真有这个，啊，
1: 能吃苦专业，离校随时到岗，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简历。
0: 对，
1: 你看能吃苦啊。一，不懂劳动法，加班不看星期几，24小时随时待命。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啊，30年车贷，120万房贷。
0: 嗯，
1: 就是我离不开这个公司，我离开公司我就不能活了。第三个，给钱就干，不在乎工资，只看发展。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随意给我画大饼。
0: 对，能给所有人背锅，不需要单休、双休、月休以及调休啊。 稳定性极强，公司不倒我不跑，公司跑了也、也没行。
1: 不要想着我会带着我的这个资源去跳槽。
0: 真的是啊，
1: 农村户口孩子能吃苦啊，入职不用请保洁，上班提前两个小时过去把你就是把这个卫生给打扫了。
0: 嗯啊，忍耐性极强，拖欠工资从不抱怨。
1: 拖得好。
0: 还加班就能掏电费，出差就能掏路费。还挺押韵。
1: 老板没钱我也可以垫付那种。
0: 这报销这回事啊，要艾特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当领导的一些朋友啊。
1: 嗯。
0: 你要是让员工给你这个提前支付了某些东西，一定要及时给别人报销。
1: 啊，
0: 本来就没拿你几百块钱，你还搞个这东西啊？
1: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的，然后他就是那种，其他们家也挺有钱的，就是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好嘛。但是他觉得他就不能用自己的钱垫付到单位里面或者公司里面，愧得慌。
0: 哦，这种是吧？
1: 嗯，然后每一次出差呢，他们老板呢就会让他就是先垫付。
0: 哦、
1: 就很难受，待会儿再讲啊。
0: 好好好，
2: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嗯。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
1: 嗯。
0: 好，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加
0: QQ 群嘛，
1: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啊，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大家啊。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你刚读的是这个吧？
0: 没读呢都。
1: 哦，爱吃香菜说这个啊，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喜欢啊。
1: 顿顿都少不了，
0: 就这么跟您说吧，顿顿不能少。这是刘海柱，刘海柱的名言。
1: 你说的哪一个人我都不知道。
0: 东北风云20年你看过没有？
1: 没有。
0: 别看了啊。
1: 你看的啥？
0: 去白傻子买瓜子儿去。那个。
1: 我看一下视频数据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他以前演过这种啊。
0: 他就是演这个出道的，知道吗？
1: 哦。
0: 而且他演这个就特别好。
1: 他现在不是在开心麻花吗？
0: 对，好像是哈。
1: 嗯，
0: 这大家都叫他柱子哥。
1: 嗯，对。
0: 他的本名叫什么？
1: 来，我看一下。早说，我就给你。
0: 嗯，就把给他搜出来了，是吧？啊，职业是法师，对，是的。啊，你什么职业？我职业法师。对于有些这个比较旧派的人就不知道啊。哦，许君聪。谢谢。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啊。
1: 哦啊，东北往事，我叫刘海柱，这个啊，你看过？
0: 嗯啊，
1: 职业法师，
0: 在这小品里面还挺多的，
1: 嗯、
0: 还请
1: 黄脚蟹起坟裤，
0: 对，黄脚蟹起坟裤啊，
1: 嗯，
0: 草帽是吧？我要刘海柱，啊，什么？你记住啊？啊，战神刘海柱啊，
1: 嗯嗯嗯，
0: 是这样的啊。好，继续我们再聊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哈。这朋友和我一样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累。
1: 嗯，
0: 哪怕你打俩仨小时呢，
1: 你打的过程不累吗？我每次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过程中我都觉得累，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做有氧的时候做的比较少嘛，我也觉得就是每过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0: 我告诉你，真的是竞技性的游戏或运动会让你好一点。
1: 嗯、
0: 你那是纯纯就是在运动
1: 啊、
0: 嗯、你要真的去打球
1: 就觉得不累了。
0: 因为有人和你配合或者没人给你配合，你那个球就快落地上了、
1: 嗯、
0: 你说你去接还是不接？
1: 哎，对，你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学了一段时间网球，老师给我喂球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哎，有人跟我互动着
0: 挺好玩。
1: 嗯，
0: 嗯，就来回制的这种觉得就可以。竞技类的，你要是真是自己跑步，有的人跑步什么呢？他是那种快乐跑。
1: 嗯，
0: 他跑了之后他本身他没有负担，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觉得累。就像我们走路是一样，就像你逛街是一样的。
1: 对，比如说咱们单位那个叫谁的，
0: 对，威哥。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他我就觉得他就很快乐，
0: 他很快乐，
1: 每次跑得很快乐。
0: 他每天就颠他就跑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不累。对
1: 是的，因为我就很痛苦。
0: 嗯，
1: 你看这个，他刚说许君聪那个，我发给你了。
0: 啊，我看了。
1: 黄胶鞋七分裤是这种感觉吧？
0: 啊，
1: 职业法师
0: 刘
1: 海
0: 柱。
1: 海柱你看还有。红衣服啤酒肚，我叫万坤，你记住。有好多臭豆腐，老干妈，再来一勺韭菜花。
0: 啊，东北三件套。
1: 嗯，
0: 这是总结一下啊。爱吃香菜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不觉得累，而是自己烦的事就会觉得很累。
1: 哎，对，但是比如说你打牌，我前段时间就是迷上打牌，就是一起打牌，但打一会儿我还是会觉得累。
0: 会
1: 是吧？
0: 我是不碰这玩意儿，不是不碰这玩意儿、
1: 嗯、
0: 是压根儿不喜欢。
1: 那也是竞技类啊。
0: 他这个竞技类和我那个竞技类不一样，我喜欢就是无脑式的这种输出，就比如说你打球，然后和别人这个投篮、跑步，这些你就稍微动点脑子就行了。打牌呢，纯属就得、
1: 嗯、
0: 我得算啊，他这个出到哪儿了，他那个牌，这个牌，那个牌，那个牌，这个牌的，
1: 嗯，
0: 然后坐在那儿呢你又不能动，
1: 嗯，
0: 然后就还全神贯注。就我不喜欢打游戏也是因为这个。
1: 啊、哦，对对对对对，
0: 我打游戏有的时候就很认真，哦、我真的是我很认真。嗯、我妈就是说你少玩点游戏吧，你一局游戏打来之后，你眼浓的血红。
1: 对对对。但是，假如说这一队人全是你的好朋友，你就觉得哇，
0: 哎，
1: 这么好玩。
0: 就是因为好朋友不怕拖累别人，每次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是一种折磨。
1: 我也是每次，比如说我和我家里面的我几个表弟一起打，
0: 嗯，
1: 我是最菜的那个嘛，
0: 嗯，
1: 反而上出来必死那种，就主打一个参与和大家一起了，
0: 对，
1: 就是然后每一次他们都让我躲起来，藏起来，
0: 别送人头，你让人养飞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我就藏那不动，跟着大家一起吃红利就行了，就别动。
0: 不，你这个词用的专业啊，
1: 是红利是吧？
0: 对，是啊。哎，这事儿啊，就突然想起了，当时为了这个能打好游戏，还做过很多这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1: 嗯，比如说
0: 下载软件练习自己的反应能力。
1: 啊，对对对，有那个试玩学习场啊，你是这种啊？
0: 不是，那个是专业的，我那个是真专业的，然后还买了一个专业的键盘、专业的鼠标。
1: 啊。
0: 那时候机械键盘和鼠标老贵了，
1: 嗯，
0: 几个人合资买的，买完之后呢，后来不知道叫谁带走了。我说实话，那个键盘我就拢共就摸了三把，
1: 嗯，然后就没有了。你这个租赁的话还挺贵的，
0: 租赁费相当贵了，
1: 是吧？
0: 因为我不喜欢玩这个，
1: 嗯，
0: 我最喜欢的什么情况游戏？我就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
1: 单机游戏，
0: 不是单机游戏啊，
1: 数字炸弹。
0: 有一个游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就是那个 QQ 飞车。
1: 啊，你喜欢玩飞车？
0: 对啊 ，QQ 飞车那个，因为是什么情况下
1: 呢？那也考验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灵活度啊。
0: 单局很快。
1: 嗯嗯嗯。
0: 他不是，他有的时候会组队，有的时候不组队就自己玩，
1: 嗯，
0: 不会拖累别人。
1: 嗯。
0: 你要么争个第一，要么就不第一。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几个简单的键位就能跑，而且图呢是那种二 D 图，还不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很3D 渲染那种。
1: 嗯。
0: 然后你跑的时候还有音乐听。其实我玩
1: QQ, 对对，主要是听歌。
0: 对，主要是
1: QQ 音飞车也是为了听歌。
0: 对对，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就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练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要是右手不方便，我就能用一个手跑。
1: 啊、哦，这种
0: 上下左右键嘛，然后小拇指啊，然后那 Shift 和那个键啊，这小 Q 啊都开始。
1: 就是红旗说啊，他的那个 QQ 飞车啊，就是挂机升级。但是刚才说张永杰不是喜欢打撸啊撸吗？打迷了吗？
0: 那当时是真的很喜欢。
1: 有一阶段，我觉得这种游戏也是分阶段的。比如说这一阵火啥，那一阵火啥，对吧？
0: 打英雄联盟那时候是为了练盲僧。
1: 啊、哦，你还
0: 真的是，那就是为了练嘛。后来就为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打游戏了？
1: 因为打不好。
0: 对，打不好，在家之的那个很疯狂那段时间之后，疯狂过完之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疯狂？
1: 就是上头太快，下头也容易很快
0: 啊！
1: 喜欢玩愤怒的小鸟，哎，这个游戏怎么那么熟悉啊？这是什么？
0: biu 就出去了吗？怎么还没玩过这个吗？
1: 我看一下，我都忘了。
0: 愤怒的小鸟，当年那可是手机榜 number one。
1: 我就说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不知道我玩过没。
0: 那神庙逃亡你知道吗？
1: 知道，就是和那个一样是吧？
0: 不是，神庙逃亡是神庙逃亡。什么天天酷跑
1: 是这个吗？
0: 愤怒小鸟，对呀、啊，你没玩过这个吗？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它就是一个鸟，然后去撞那个塔。
1: 没有没有，我只玩过那个你刚刚说那个神庙逃亡啊什么。
0: 我的天嘞，他竟然没有玩过愤怒的小鸟，
1: 很奇怪吗？这相当于什么？
0: 相当于、就是、
1: 开心消消乐啊。
0: 对你相当于你没玩过开心消消乐，真是
1: 没玩过，真没玩过。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很多人没玩过。
0: 我觉得我得看看都有几个没玩过。
1: 我真好奇，这是愤怒的小鸟
0: 啊？
1: 嗯，抖音上有这么多，不是这是什么？视频号底下啊。
0: 对，黑说2009年的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1: 啊。
0: 《植物大战僵尸》玩过没有？
1: 没有，我不爱玩游戏。
0: 哦，咱俩是处于同一类。
1: 嗯。
0: 就是出新游戏，我会去尝试一下。
1: 哎，有的时候就很苦恼，就比如说有人爱打游戏。有人沉迷，就是沉迷网吧里面一待一下午一天的，
0: 嗯，
1: 然后也爱喝酒，
0: 嗯，
1: 爱看小说，
0: 嗯，
1: 爱追剧，
0: 哎嘿，
1: 我没有特别爱的，
0: 没有特别爱的，
1: 嗯，就是我特别羡慕有一个爱好的人，就比如说经常在家里面有人就爱好打牌，我觉得特羡慕他，哪怕有一个爱好喝茶，我都羡慕。 就他可以沉浸式在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面，我觉得特别幸福，然后我却没有这种幸福感。
0: 好吧，
1: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比如说
0: 你
1: 爱钓鱼。
0: 我爱钓鱼。爱钓鱼，爱打羽毛球。
1: 对，你爱好太
0: 多
1: 了，
0: 可多了。
1: 然后像我这种觉得就爱出去玩。
0: 哎，你这也是一种爱好。
1: 也是一种爱好吗？
0: 对对，要向往心情空旷的地方啊。
1: 嗯，新奇的地方，这应该是好奇心吧。
0: 对，加油茶呢说浪费资源，你这播的是什么？我们播的是玩儿。
1: 我的妈呀，什么什么呀？
0: 他说小子不适合你玩，你适合玩德玛西亚。
1: 暴力摩托。
0: 暴力摩托踹他吧。
1: 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玩单机游戏，这是真的。那时候刚接触电脑，我眼睛近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首先玩换装，然后玩做汉堡、做蛋糕。我好像告诉过你，还有什么电眼美女。
0: 我告诉你，这些习惯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这两天在玩什么游戏？花店吗？
1: 啊，
0: 一个小花店，他在那儿就装修他的花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他在手机上一直不停。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出彩来，我出彩，你别管我。
1: 对对 对, 对，我也玩了《中华小当家》。应该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玩了吧？就前两年特别流行，然后别人在打游戏，我们在上面卖煎饼果子。
0: 哇，你们俩真是，你们俩适合就做个生意，真是。为什么不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体验一下呢？非得在虚拟世界当个 NPC？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迷你世界。
1: 前两年还流行我的世界啊，各种。
0: 是我的世界吧。我的世界那个，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就那个图层的我的世界，他们是怎么个玩法？
1: 换了一个空间。
0: 就创造自己的世界。
1: 嗯。前两天我就带我妈出去玩，然后就是外面有很多那种二次元的那种形象出现嘛
0: cosplay。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都能接受，但是对于他们就是中老年人，这个新鲜度还没有接受了，然后就给他普及这个，然后我就当时解释，他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穿成这样？我说你喜欢孙悟空，然后你现在换一身孙悟空的行头，你就加入了这个队伍里面。
0: 一会儿你 coser 一个那个观音菩萨，
1: 对对对，是的，
0: 大事，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又觉得就是啊，有人喜欢穿汉服，有人喜欢看穿古装，他就是动漫人物挪到了现实生活中。
1: 是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今年万圣节的时候，上海的时候会有很多个角色，你猜排名第一的是什么？
0: 什么、啊？
1: 薛珍珠，我找玲玲。
0: 啊，不知道。
1: 你是玲玲啊？
0: 不是，我不是，我没涉猎这个梗
1: 啊。
0: 真的，薛珍珠。
1: 薛珍珠啊。
0: 嗯。
1: 你看，愤怒的小鸟。
0: 对，好吧，真是哈。
1: 你没玩那个薛珍珠找小三那个？这个找小三，谁是玲玲？
0: 哎呀，真是哎呀，没看过这剧，我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真没看过，一点都没看过，这是。我杰哥还是双语主播吗？那真是四语呢。我有时候会让你无语。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比较接地气，因为平时我们俩私下交流全是用的法语。
0: 对对对，
1: 对吧？蹦啾就会一句。怎么那么巧合呢？我也是蹦啾。
0: 还有俄语，哈了手不哈了手。声音关了，是不是有声音啊？
1: 有吗？有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耳朵就听声音听得明显啊。
1: 嗯。
0: 这又真是你们真行哈、啊。说没有管理员，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管理员？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
1: 嗯。
0: 干什么事你会不觉得累？说整理家里的花草特别解压。
1: 嗯，比如说你弄芝麻的时候解压吗？
0: 一点不解压，压力老大了，知道吗？
1: 你不觉得那就是收获的喜悦吗？没有那种收获的喜悦吗？
0: 这份喜悦给你要不要？
1: 我要啊。
0: 你要啊？
1: 我也想有这么多亩的芝麻。
0: 你去吧，现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厂区
1: 还没弄完。
0: 厂区放着需要磕那个了，你去吧。
1: 哦，还得磕着吗？
0: 倒过来，
1: 那
0: 嘣嘣嘣
1: 弄出来啊，敲出来。
0: 但是我说实话，
1: 敲木鱼的感觉吗？
0: 不是不是，那个芝麻籽儿划过你的手掌，落在下面那块布上
1: 的时
0: 候，很解压。真的。太解压了，
1: 嗯，
0: 而且你又能感觉到那个丰收的喜悦，
1: 嗯，
0: 就你转过来一瞬间，它就哗
1: 撒了，撒下来很多，
0: 像下雨对，
1: 像金沙一样那种。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那一颗芝麻，然后呢，你吃芝麻宴，你来一捧，那一捆，关键你吃， 三天，
1: 我勒，
0: 你能成吗？最少三天，
1: 嗯，
0: 因为那石臼才多大，才这么大一点吧，
1: 嗯、
0: 那芝麻漏下来之后，那就是那一次应该就是也就是2到3个石臼。
1: 所以这芝麻怎么卖呢？我觉得它很轻。
0: 芝麻呢，干芝麻嘛，然后价格几块钱一斤，4到6块钱。
1: 啊、嗯，那是不是芝麻很轻？
0: 芝麻不轻，芝麻有时也挺重的
1: 啊、哦，挺占工重的。
0: 对他那个也挺重的，你想一想，4到6块钱一斤，然后去，
1: 嗯，
0: 其实我妈今天中午和我聊的时候就说了，说咱这儿种这几亩芝麻，送亲戚朋友，送邻里街坊，最少得送出一亩地。
1: 你们懂研究，你送人家必须得一瓶吧？
0: 不是一瓶，得一袋儿。
1: 一袋
0: 一袋，你谁家送芝麻送一瓶？你也太寒酸了，真的是。你得送个5斤10斤的，最起码，
1: 嗯，
0: 最低档也得是个5斤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
1: 5斤得有多少？就一大提兜，
0: 一大提兜嘛，
1: 嗯，
0: 一大提兜，然后10斤的正好一个大，不大不小，也搬着方便嘛，
1: 嗯，
0: 你再大点你就难受了。然后我妈说，我去年买那个香油，2瓶，卖了60块钱，
1: 那不如直接送香油了。
0: 所以说我和我父亲讨论过后呢，我们准备。找个地方把这个
1: 芝麻给榨成香油，
0: 对，囤着、
1: 嗯、芝麻油，
0: 不先囤着、
1: 嗯、
0: 到年关里再榨，
1: 哦，
0: 现榨，
1: 到时候就很好吃啊。
0: 对，你看你这，
1: 我也有份儿吧？
0: 有份儿，
1: 手都省凉了。
0: 有，绝对有，真的。
1: 说我们家的芝麻全换成油了，
0: 啊、
1: 你这不是乔省营吗？我本来买小饽饽的。
0: 哎，我可以直接和香饽饽联系
1: 合作一下，对吧？
0: 自家种的芝麻虽然说不多，也就是几亩地，
1: 我觉得香饽饽种的也有，
0: 那肯定有，
1: 是吧？
0: 所以有可能会收嘛，
1: 嗯，
0: 以品质来收啊。
1: 你卖给他，抬个价格，明天把你的芝麻带到直播间里来，我们
0: 我扛点，
1: 我们抬抬价。
0: 我亲手种的，哎，我真是我亲手种，亲手种，
1: 你还种活了，
0: 亲手摘，对，亲手摘，
1: 嗯、
0: 啊，亲手收拾啊，亲手搓，然后
1: 啊，真不错，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吧？
0: 我不会榨香油，我要会榨香油，我告诉你，高地
1: 你也得亲自榨，
0: 你真是，
1: 到时候我亲自尝一下。
0: 我看那别人榨香油的是什么，用个锅。
1: 嗯，
0: 有个机器在那一直晃。
1: 对，咱们小时候有那个场景，特大的一个锅，
0: 老香了。
1: 哦、对，
0: 整条街都是香。
1: 但我现在就没见过了。
0: 那个，哎，咱回去搜一搜，要真能在家里自主炸，炸完之后我先给你带2瓶也尝尝，这挺香。
1: 我现在都没搜。
0: 你现在搜吧，真是，我真的是啊。
1: 炸芝麻油的锅。
0: 嗯、啊，对。就按时间的说，家里没有积木，也就是个5-6分的地，全换香油了，剩下的都种芹菜了。
1: 我觉得有点贵啊，你看，真的有，这已经和那时候不一样了，它是这样的，
0: 榨花生，
1: 还可以榨花生油、芝麻油。
0: 花生种的没种花生，
1: 嗯，
0: 包老僧啊，大娘包老僧呢？
1: 我们家就没种过这东西，真的没种过，我们没见我奶奶他们种过呢。
0: 种什么？
1: 就
0: 是
1: 对啊，我们家就是豆子、小麦、玉米。
0: 因为那收嘛，
1: 就是简单的作物。
0: 也不啊，它也挺麻烦的。
1: 也麻烦。
0: 玉米挺麻烦的。
1: 嗯。
0: 然后呢，
1: 玉米麻烦，
0: 但有机收。
1: 嗯。
0: 你们家种的都是全部都有机收的。
1: 哦，是吗？
0: 就有机器可以收。
1: 嗯。
0: 然后呢，人工收的，你像芝麻，就我们种的那块地上面的，地下面种的是那个药材。
1: 嗯。
0: 所以说机子不能进地，
1: 哦，
0: 进地把药材压坏了，
1: 人收，哦，
0: 所以说人工收，
1: 嗯，套种的吧，你们家套种的，
0: 哎呦呦呦，专业，
1: 套种，
0: 专业，鄙人啊，活30多年，第一回收芝麻，真没干上这活，
1: 嗯，
0: 我们家以前就是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呢，收过一回麦子，
1: 嗯，
0: 收过一回豆子，
1: 嗯，
0: 收过一回红薯、玉米，还有什么韭菜、蒜苔。
1: 我跟你说，我都没见过
0: 辣椒、
1: 嗯、
0: 这些东西，我都干过一次。
1: 嗯，
0: 西瓜啊，就这几个就
1: 西瓜也要收吗？不就是熟了哪个摘哪个吗？
0: 哦，对啊。
1: 嗯，
0: 但是呢，那个瓜你得从地里抱出来吧？
1: 嗯，对。
0: 对，就那收西瓜啊，挺好玩的。就这样农活干，现在又加了一个，人家履历上
1: 芝麻
0: 是吧？
1: 以后在你的履历中可以写到我收过芝麻。
0: 对，我就小短文，就名字就叫我收过芝麻。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就干这活不累。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去地里面逛逛悠。
1: 我也爱，应该每个小孩都爱。 就觉得地里面有可以无限探索的地方，
0: 啥都有，
1: 是吧？啊、
0: 哦，人生探幽，这是属于十大雅士之一、
1: 嗯。还喜欢在地里面玩捉迷藏。
0: 啊啊啊！是是，哎，电话打通了，这属于是啊、嗯。
1: 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妈他们朋友的孩子也跟着我们，他们都城里的孩子嘛，然后都跟着我们放假的时候去我爷爷奶奶家玩。我们当时玩了一个特蠢的游戏，
0: 嗯，
1: 当时有钱有硬币，我把硬币，我们玩游戏呢，就是玩那个捉迷藏玩够了，就把硬币藏在那个地里面，他去找。我真当时有脑子吗？然后
0: 你看着藏他都找不到。
1: 对，还是我提议的，我们来玩这个，然后我去藏那个硬币
0: 啊，最后自己也找不到，
1: 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
0: 哎呦，你
1: 重点是那硬币还是我的。
0: 哎呀。可行可行的了，真是，先生无私啊！哎，这香菜说你们这儿种黄豆吗？小时候去地里捡黄豆，一下午可以捡1.5升的瓶子，捡两瓶啊、哦，有。
1: 我们种的那个豆子是什么？就家里
0: 黄豆
1: 哦，就是黄豆，
0: 就是黄豆。
1: 嗯，
0: 告诉你啊，你那是去地里捡，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农忙时间嘛，收麦的时候会从路上捡。
1: 嗯，对，路上有很多。
0: 因为拉麦的车肯定会掉点
1: 儿，嗯，
0: 拉豆子车也会掉点儿。而且呢，我们会有个东西叫肠。
1: 什么是肠？
0: 就是一大片空地，
1: 嗯嗯嗯，
0: 大肠、羊肠、羊谷麦，然后呢，就会把豆子全铺在那个地上，用一个农用机，基本上是农用四轮
1: 啊，就给拉这个，
0: 拉一个石滚，
1: 嗯，
0: 然后呢，做一个配重，就在那肠那儿一直不停的转，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豆子的壳给它压碎，
1: 嗯，
0: 这样就能收豆子了，
1: 哦，
0: 豆子再卖出去，然后呢，我们去捡都去哪儿捡呢？都去那个长的地上抠，
1: 嗯，
0: 就一抠一抠一个一抠一个。如果说有些地区呢被草盖住了，没抠了，
1: 嗯，
0: 然后来年你就会发现那地里面从豆子上长
1: 了
0: 新芽，
1: 又长了一个啊，
0: 对，长新芽，
1: 嗯，
0: 特别有意思啊。哎，我就没想到，我说那个豆子能在地里待这么长时间，挨过寒冬，有的时候也不挨寒冬，
1: 就他们的生命特别顽强。
0: 你像芝麻撒满地就没有长了，因为到冬天它都冻死了、
1: 嗯、对，然后豆子却活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给我发的这是什么？好喝是吗？
0: 啊，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看了它那个是适合你、
1: 哦、
0: 没有任何酒精，和饮料是一样的。
1: 那有什么意思还那么撑？
0: 有它的口感
1: 啊、哦、有啤酒的口感
0: 啊、
1: 哦、很好，完美继承了啤酒的缺点，放弃了啤酒的优点。
0: 哎，对对对，偏离了本质啊。
1: 还能再看吗？没时间了啊，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
0: 说机器说去地里捡，机器漏的巧了一次能捡好多。对，是的。
1: 那、啊、可以，那小孩就是就纯捡这个。
0: 对，能发家致富。
1: 捡很多对吧？
0: 真能发家致富、
1: 嗯、靠捡豆子发家致富，黄豆变成了金豆。
0: 还有、哎、那种开荒的，
1: 嗯，
0: 特别有意思。
1: 我刚刚说那句话特别像一个横幅，
0: 对，
1: 那个年代对吧？
0: 对对对对，全挂标语，
1: 嗯、对对，
0: 你真是啊。
1: 好了，到点了啊，
0: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啊。
1: 嗯。
0: 哟，现在很难吃到春享优了，过客，哎，高低给你整点啊，好吧？
1: 对对对，好。
0: 下次我们找这个幸运听众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明儿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啦，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4: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1: 你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久被琐事与心绪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5天。
3: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4: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3: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0: 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四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两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0: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坚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4天。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1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两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两三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刹车系统呢也得留意，长期停放的车辆刹车盘容易生锈，尤其是停在潮湿环境，几天不开，刹车盘上面呢就是有一层锈。如果是薄锈，开出去踩几脚刹车呢就磨掉了，如果锈得很厉害，刹车盘表面坑坑洼洼，那么就得换新的了。还有刹车油，它有个特性呢，就是吸水性，时间长了含水量超标，刹车效果就会打折扣。开得少的车建议两年左右测一次刹车油的含水量，超标就换，别等刹车变软再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2: 早间的7:30，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杰，
3: 我是李振。
2: 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谯城区郭阳蒙城立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20到31度，19到30度不等，东北风2到3级。

0: 早间出行行车路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城区的路况情况。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和建安路。那从我台楼下出发，自北向南的方向，魏武大道基本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而与此平行的建安路呢，也是基本畅通的一个状态。另外两条主干道，例如说唐王大道和药王大道，也是基本畅通的一个状态。温馨提醒大家，现在行车路上呢要注意安全。现在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发现 AI 已经能够解答常见的中小学的题目了。尽管说啊，老师规定说课堂上啊，我们尽量的不用 AI， 但是很多孩子离开教室之后，会在辅导作业的时候，那家长呢还是会选择 AI 来辅导孩子作业。
1: 毕竟有的时候自己家长也不会做。
0: 对，那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呢就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他回收了8000多份的有效问卷。那调查结果显示啊，超60%受访中小学生用过 AI， 其中18.3%经常使用。在列举使用方向时呢，超过70%的学生选择了辅助完成作业。
1: 那学生作业啊，是反映学生学习状态的一个窗口，作业啊交得更快，分数更高，通常会被认为哈，你这学得更好。可是如果学生用 AI 来帮助做作业，那这个推断还成立吗？就是在 AI 的帮助之下完成作业，学生能否真正学到本事呢？这个其实是我们更为关注的。
0: 对，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中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AI 工具，也就是说辅助作业或者是帮助自己完成其任务的时候呢，他们的作业交的是更快，分数更高的。然而有一项结果让人非常非常的失望，就是闭卷考试的时候成绩是下滑的。换句话说呢，学生用 AI 做作业可能没有真正的掌握知识。这个结论虽然说并不算出人意料，但是却反映出问题图片，也就是说却反映出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慎重的对待。
1: 是的，你作业哈变好了，考试却更差了。有一项这个研究啊表明，就是今年的6月份，有3位研究者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这个名字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惩罚：来自中国中等教育的证据》。这名字挺长啊。这个研究对象啊是中国中部一个100多万人口的县，包括当地的5所初中、4所高中，共26811名初一到高三的学生，约占全县中学生的90%了。那研究者啊取得了最长30个月的校内闭卷的月考成绩，还有周末作业这个分数和作业平台的记录，取得了一部分学生的县统考及中高考的成绩。
0: 2025年的6月，学生接受调查，并且回忆了自己第一次使用生成式 AI 的月份。截止到调查时呢，约80%的学生报告使用过 AI。常用的工具包括我们日常用到的豆包、DeepSeek、Chat、GLM 以及文心一言和通义千问。那在使用 AI 的学科当中啊，数学是最常见的，其次是英语。
1: 研究者用的是一种叫做双重差分法的统计方法，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哈。你原来比如说李雷和韩梅梅的成绩总是很近，从某个月起呢，这李雷开始用 AI 写作业了，这韩梅梅没有。那么如果李雷的成绩曲线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显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韩梅梅仍然按原来的走势发展，那么这段额外的偏离就可能和 AI 相关。如果放大到20000多名学生的规模，研究者比较的正是这种用 AI 前后的变化与没用 AI 的同龄人同期变化之间的差距。
0: 确实啊，这种方法比单纯的用 AI 前和用 AI 后的这种对比更可靠，但是仍然不是随机的试验，学生是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用 AI 的，而如果是开始用 AI 这件事情和其他同学同时发生的变化是相关的，比如说那某个阶段学习的动力是下降的，或者说是因为他的进度跟不上了才想起来去找 AI 帮忙，那么这些因素带来的成绩变化都可能被算在 AI 账上。那研究者呢，通过长达30个月的连续月考数据去检查两组学生在使用 AI 之前的走势是否确实接近，那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这种风险。
1: 那刚刚我们说了哈，然后怎么弄，然后怎么研究，那其实这个研究结果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对，
1: 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使用 AI 6到10个月之后啊，这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周末作业分数平均提高18%，然后每次作业从领取到提交的时间，平均约从64分钟可以缩短到45分钟。与此同时呢，校内 B 卷月考平均成绩却下降了20%。
0: 论文还报告了中考和高考的结果，也就是最终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在累计使用 AI 至少2年的学生当中，中考成绩下降约24%，那高考成绩约下降18%。不过这些数据啊，只是很少的几个结果时点，证据是比较弱的。
1: 他这篇论文啊还比较有意思哈，说这个自由使用 AI 带来的学习损失，在不同学科和性别之间并不均匀。比如说政治和地理等社会科学类科目的损失是最大的，其次呢就是理科了，语文和英语等语言类相对来说较小。那如果按性别来看哈，他的研究显示男生的降幅比女生更明显，这也可能说明哈 AI 导致的成绩下降和具体学科的作业形式以及不同群体使用的 AI 的方式有关。
0: 对，不仅仅是我们，包括研究者也发现以及注意到了，包括听友可能也注意到了，那一部分学生我们刚刚说到的，他从领取作业到提交作业所用的时间是缩短的，他的分数也是很高的，但是B卷考试的成绩又是比较低的。所以按照我们的行为特征分类的话呢，那学者作者啊，把作业完成的时间少于五十分钟的叫做外包，少于45分钟的叫做完全外包。也就是按照这种行为分类的话呢，使用 AI 超过5个月的学生当中，81%被归入外包组，50%被归入完全外包组。
1: 那学习损失哈，主要集中在这些外包和完全外包组上。那即使使用了 AI， 但完成作业的时间仍然和不用 AI 的同学相近的学生，那他的学习损失就很小。换句话来说啊，问题似乎不只在于用没用 AI， 还在于 AI 有没有替代学生自己的尝试和思考。
0: 对，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把 AI 看成一种能力杠杆，以它会更强的也就是更强的去让我们适应工作和生活和学习，让强者更强。但是至少在这项研究当中，我发现结果是恰恰相反的，也就是说成绩比较高的学生，他估算出的成绩的降幅反而更大了。
1: 研究者按照学生还尚未使用 AI 的平均成绩哈，把他们从低到高平均分成了3组。那论文估算开始使用 AI 6到10个月，那原来成绩比如说排在前1/3的学生，那月考成绩就下降可以达到24%。那原来排在后1/3的学生下降了16%。把中考和高考都合并估算之后，两组的降幅分别为18%和11%，
0: 反正都是降了。
1: 对对对。
0: 研究者还发现，自称每周使用 AI 不足1个小时的学生，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一个辅助啊。那月考的成绩估计下降约5%，自称使用5个小时以上的下降者呢是约30%，初中生的成绩降幅比高中生更大。所以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研究对象呢也仅局限于一个县。那学生何时开始使用 AI 的数据来，或者说 跟我们来提供数据的时候呢，经过他的自回忆之后呢，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论文当中百分比的统计模型估算的平均变化，就是论文当中的变化也是根据我们学生的一个数值来进行变化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名学生都会出现固定的降幅。
1: 对对对，那 AI 现在究竟已经替学生做到了哪一步呢？虽然这个数字很吓人，但是仅凭这项研究我们并不能推出哈，你只要使用 AI， 这个中学生就一定学得会更差啊，并不是这个结论啊。毕竟啊，同样使用 AI， 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完全不同。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让 AI 查找一个数据啊，或者是调整文档格式啊，是使用，把它当成一种工具，是不是？当让 AI 检查自己的答案，指出遗漏或者是错误，这也是一种使用。
0: 对的。
1: 那要求 AI 提示一个难懂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学到的一个新词儿，或者是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给我讲解，让我更通透，这仍然是在使用它。
0: 嗯。
1: 或者说让模型生成这个解题的步骤，写好作文，直接交出可以这个复制粘贴的作品，那也叫使用。
0: 对，还有一种就是使用，就例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会有把它用到分类，例如说我们会看 AI 在作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资料的助手，是可以帮我们搜索啊、整理或者排版，那当它呢也可以是编辑，就是评价学生已经完成的答案，它呢还可以是导师，可以给提示、追问和反馈，那 AI 同样也是共同作者，和学生讨论不同的方案，但是 AI 也可以是枪手，从理解题目到生成答案全程包办，所以其实留给学生的任务只剩了提交。因此与其问孩子或者是学生有没有使用 AI， 不如继续问一下，就是孩子在动笔之前是主动的去索要答案，还是做完之后呢请 AI 检查一下 AI 给的是完整的成品还是继续思考的提示，那关掉 AI 以后啊，能不能解释答案，再独立完成一道相似的题目就至关重要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尤为重要，比如说是关掉 AI 之后还能够解释重做或者是举一反三吗，才是学习的重要证据。那前面呢，像数据啊，或者是与助手编辑导师的使用，还有枪手式的使用方式，区别一致。虽然使用了 AI， 但是啊，做作业完成的时间没有明显变化的学生，他的学习损失就很小。
0: 那今天我们通用 AI 很擅长快速组织答案，但是作业的目的不只是得到答案哈。所以学生要先尝试，发现自己的薄弱点，再寻找办法，检查出错误，并且重新完成，这个步骤就构成了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1: 学习科学早就区分了表现还有学习，表现就是当做当前任务时的速度、正确率还有流畅度，那学习则是比较持久的变化，过一段时间还能想起来，那换一道题我还能解出来，那更顺畅的完成作业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掌握知识，那有些练习虽然在当时更困难，但是以后留下的东西反而就更多。
0: 对，那生活当中很多学生可能自己不一定能够察觉出这种差别，就是你把 AI 的答案直接放到屏幕上，也就是说你直接落到作业上和眼前已经有了答案，就很容易被误解为说我们已经会了，但是有时候会有造成一种眼高手低，就是眼睛看了会了，其实我们并不会啊。所以我们可以把一次学习粗略的看成是一个回路，就是先尝试啊，找到自己卡住的地方就是知识点，复习或者是搜索得到一个暂时的答案，然后再去验证，发现错误，修改自己的理解，重新再做一遍。而 AI 呢，可以在每一步给出提示，然后呢出反例检查错误，或者呢也可以直接跳到终点交出完整的作品。那如果说学生放弃了自己尝试，那答案就不是学生自己的能力了，就是他能看懂一道数学解答题，不等同于说就一定能做得出来。
1: 对，
0: 嗯，
1: 那宽泛的讲啊，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形成一些知识的框架，还有基础信息，能够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能够把新信息放进自己的框架当中，看出错误还有不合理之处，以及能够做出良好的决策。形成这些能力，学习者需要反复的去回忆、理解、判断、纠错和迁移。那如果 AI 直接越过这些环节，交出了一个答案，那学生就失去了形成能力所需的一些练习。
0: 当然，学习的关键从来不是 动脑越累越好。那无意义的重复也不会因为痛苦就会自动变成有效的学习。那学习的重点还是通过获取和理解新信息而改变大脑加工的能力。像我们卡住呀、犯错啊、检查和重做啊，正是这些加工能力的改进过程。
1: 嗯，这是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要的摩擦，而这些摩擦必然是不会愉快的，所以容易理解啊。如果评价只看结果而不看过程，最省力的使用方式那就是用 AI 去做作业，就会更受学生们的欢迎。
0: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以刀切彻底禁止 AI 进学校呢？
1: 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在教师规定用法、安排练习、检查学生是否真正掌握的实验当中， AI 确实也可以帮助学生去学习。
0: 一项综述分析了2022年至2024年发表的69篇 ChatGPT 的相关实验研究，发现平均效果为正。另一项聚焦批判性思维、创造力、问题解决等高阶思维能力的三层原分析，综合了19项实验研究，也得到了中等程度的正面结果。不过这些研究啊，大多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也是以大学生样本居多，不同的研究之间的结果差异还是很大的。
1: 这两项研究哈，之前啊我们看到的那篇论文都是成立的啊，两者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一个问精心设计的 AI 教学干预有没有用？那一个问是让学生自由使用 AI 会发生什么？这个 AI 既能辅助教学，也能代做作业，区别不在于工具，而在于学生是否自己去尝试、去判断、去纠错。
0: 那我想听到这儿，很多听友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如果我们在 AI 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都能经常使用的话，为什么还要闭卷考试呢？
1: 如果一份作业啊只要求你公开资料，去拼装固定格式的这个文字，那么作业设计显然就是有问题了。禁止使用 AI 也不会让这样的机械劳动变成一个有效的学习。
0: 但由此可以得出，那以后我们总会经常使用 AI， 现在就不必独立的去练习去完成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命题好像偏离了我们之前的讨论，就是即使使用 AI， 人也要拥有判断问题的能力，就是问题是什么，答案大概是什么样的，以及哪里必须检查，或者说我怎么能够查出哪里需要查缺补漏，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能力啊。
1: 还有就是学校和职场对一项任务的要求大部分都是不一样的，不相同的。
0: 对，
1: 工作任务要求成品按时交付，而且质量合格。而学校布置一道题目呢，就是希望学生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更熟练地去掌握方法，去理解。
0: 那我们经常在职场当中会跟同伴交流说 AI 会让强者更强嘛，也就我们刚刚之前聊到的一个观点。那一位资深人士就把可以重复的这些步骤交给 AI， 例如说他会把精力投入到检查和取舍上。那而一个新人如果把同样的工作交给 AI， 却会失去学习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I 的教育需要把两类任务分开，一些任务是可以允许学生与 AI 一起完成的，用来练习啊、提问啊、选择和核验。那另一些任务需要不使用 AI， 就是需要来判断学生是否掌握了所需的知识和方法。
1: 可以用三个问题作为判断。一就是这样任务啊，首先要求尽快交付成品，还是要求学生啊学会一种以后要独立使用的方法。二呢，就是 AI 替代的是搜索、排版等辅助劳动，还是本应由学生去完成的设计、分析、判断还有纠错。第三呢，就是不使用 AI 的时候，学生能不能独立的去解释、去重做，并把所学所用的一道有稍微变化的新题，然后能够解出来。
0: 对，其实落实到一次具体的学习当中就非常简单了，可以先让学生独立尝试，写下自己卡住的知识点的地方。那遇到困难之后呢，再让 AI 去进行提示、追问，然后举反例或者是指出错误，而不是直接就交出成品。最后来关闭 AI， 由学生重新解释、独立完成，再尝试一遍这种错题或者是辨识题。那这样 AI 提供的认知支架和反馈，而不是替学生踏过了这整条的学习的回路。
1: 那中国中小学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版也已经提出哈，分学段以人为本和避免过度的依赖，明确不应该把生成内容简单复制为作业，也不能把 AI 作为替代性教学的主体，这和上述的判断大体是一致的。
0: 那么进入职场以后啊，我们使用 AI 的理由会更加的充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会用到 AI 进行辅助，但是呢，我们仍然要需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委托 AI， 什么时候必须接过它的判断权。就是一项针对管理咨询顾问的实验发现，在模拟型擅长的创意分析和写作任务当中， AI 可能让参与者更快的完成或者是更好的完成，那换成表面相似但模型不擅长的任务，那 AI使用之后反而更容易答错。研究者把这种忽高忽低的能力边界称之为锯齿状技术前沿，就是能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相信 AI 成了我们个人的重要能力了。
1: 对，因此学校不能只培养一种与工具隔绝的考试能力，没有 AI 的时候，学生应当能够回忆理解判断，并把学过的方法用到新的问题之上。那有 AI 的时候，学生还要会提出问题，交叉核验，发现 AI 的错误或者是 AI 的幻觉，并为最终答案负责。
0: 其实综上所述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写作业或者是参与作业完成，但是不能完全的用它来做作业。就是判断 AI 是否真正的帮助学习，应该看在使用 AI 工具以后啊，我们或者是学生还会做些什么。作业成绩和完成速度无法证明是否真正的学会，只有关掉 AI 之后你真的会做了才是会做了，所以关掉 AI 之后才见分晓。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合适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此时此刻城区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正在行车路上的我们的司机朋友，提醒大家，那在西义大道和我们的这个三槽路交叉口的附近，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在药王大道和这个我们日常走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恒大城的运动中心方向，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另外的几个正在车流增加的点呢，也就是大家平常上学的一些学校的路口路段，虽然说现在可能是就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车路上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其他路段呢可以放心通行。

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蜻蜓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0: 交广新鲜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
0: 高志丹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到。